0: 浪高0.7米，水温23.3度，高潮时是凌晨的0点51分和中午的12点27分，低潮时是上午的6点36分和傍晚的19点28分。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警灾中心公众号查询。
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周五了，朋友们，最后一天还没有打过电话的朋友，赶紧打电话！哎，我们今天的游戏叫做歌曲接龙，
3: 嗯，
2: 很简单，我们放出一首歌曲的前面，你们来接最后
3: 几个词儿，几个字儿，
2: 几个字儿，可能是半句，可能是几个字儿，都不一定，好吧？因为每首歌曲的难度呢，今天的难度呢，我怎么跟大家讲呢？就是你肯定，你肯定听过，
3: 对，
2: 而且你一定能跟唱。啊，就到这个难度，
3: 嗯，
2: 所以各位有兴趣参与到今天歌曲接龙，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还是一样的，这周打过的朋友就不要打了。
3: 是的，
2: 没打过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拨打热线参与。我们开始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哎，派，早上好，派。
3: 早上好，
6: 哎，早上好，大田 MC。
3: 早上好，派。
2: 早上好，
6: 哎，
3: 好久不见了。
2: 哦，
6: 是呀，
2: 睡醒了吗？
6: 尤其 VC，VC 啊，
2: VC,
6: 都已经出发了，
2: 出发了。
3: 哎呀，上班了，
2: 真厉害！来，你问 VC 睡醒了吗？
3: 我睡醒了，我很清醒现在。
2: 你现在清醒了，
3: 我超清醒，
2: 醒过来了哈。
3: 我早晨上班我就清醒了，
2: 哎呀，真厉害！
3: 我起床我就清醒了，
2: 哎呀，好厉害啊！来，大家准备好啊，加油！

0: 让离别那一年我不会让离别成永远。
1: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这首歌太经典了，
3: 你太熟了吧，这也可以啊，可以。
2: 我再等一分钟，或许下一分钟。
3: 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
3: 拜。
4: 88990921，
1: 电话接通啦。
3: 三号线李美女，你好，李美女，
2: 你好，
5: 早上好，
3: 哎，
2: 早上
3: 好，有信心吗？
5: 嗯，上一个会，
3: 那你没问题，
2: 下一个也会，
3: 加油啊。

0: 学回不到从前。
1: 太棒了，咯吱咯吱，
2: 这歌都就是闭着眼睛我都能默写。
3: 恭喜啊，再见，
2: 拜
3: 拜。不是，关键是你知道以前的时候你抄过这首歌的歌词吗？
2: 我抄过坏女孩。
3: 啊，坏女孩的歌词抄过、来，石道君，百香果，你好。
2: 你好。
4: 哎，早上好。
3: 哎，
2: 早上好。
3: 百香果这周没打过吗？
4: 啊，打过啊。
3: 早上起来是不是打过？是不是打过就不能打了？
2: 对，每人每周只有一次。
3: 对，每人每周早上起来只能打一次，好不好啊？再见，拜
2: 拜。
3: 还是一句话，朋友们啊，现在早上起来早高峰，一人一周只能一次。为什么？因为早上起来线路开的少、让更多朋友能够参与一下。
2: 对，让更多朋友能够有机会感受一下。
3: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提很简单嘛？不就在这儿嘛？对不对？让大家都感受感受、啊！来，下一位刘美女，你好。
2: 刘美女，你好，麻烦关一下扩音收音机。
4: 早上好。
3: 哎，
2: 早上。哎，你好，
3: 好了好了啊，来，拿过红包吗？刘美女。

0: 偷笑别人花了脸。
1: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接得上了还可以啊，这唱的吧，嗯，
0: 怎么了？
3: 唱的很好，嗯，
2: 对，
3: 多练习一下，马上那个许嵩要来青岛开演唱会了，希望各位都有票。
2: 哎，再见啊，拜拜，
3: 拜拜。
2: 许嵩好像要开两天，
3: 昨天官宣了嘛？
2: 好像是不是生日？哎，不是生日月，不是许嵩生日月吧？
3: 嗯，
2: 九月份，
3: 真不清楚。
2: 九月，他九月份来，
3: 哎
2: 哎，反正是九月份来。祝愿大家都能抢到票，好不好？这一次我们不会跟大家抢。
3: 对，这次你们就是少了这几个人跟你们抢票。
2: 至少你少了两位竞争对手。嗯，为什么？看过了。
3: 去年看过了。
2: 看过了。哎，不跟大家抢。哎，咱看过了。啊，祝愿大家今年都能心想事成啊。
3: 是是是。
2: 能抢到啊。来，下一位，这位是15+1，是不是？我是教练15+1啊，你好，
4: 你好，
3: 你好，
2: 有信心
4: 吗？你好，主持人好，
2: 有信心吗？
4: 你大有信心
2: 啊！你
3: 今天歌曲都挺经典的，就80、90后，
2: 对，
3: 嗯，
2: 还挺经典的，
3: 是，
2: 啊，准备好试一试啊，来加油！哎，稍等啊，怎么从这开始了？来加油啊！时候

0: 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太棒了，咯吱咯吱。对，就是这个啊，恭喜记得去领再见，拜拜。8899-0929电话接通啦。
1: 来，百香果又回来了。昨晚上打过，早上没打过。哦，这周早上没打过是吧？
2: 早上没打过。啊，早上没打过就行。我就说大田这记性还能记住你这个礼拜打没打过，那真是奇了怪了。
1: 昨晚上刚见的，
0: 那是晚上的事儿。
2: 我这不问一嘴吗？我说早上打没打过，他直接来就打过。
0: 好了，误会，误会，
2: 误会，
0: 都是相互之间的误会啊。来，准备好试好这一首歌啊。<笑>

0: 是雨。
1: 坏了，没听
2: 没听
1: 过
2: 这首歌。
1: 没接住。
2: 好吧，你说你是雨，划过我的脸颊，就会变成泪滴。
0: 是划过我的脸颊。
3: 对，这首歌是那时雨。再见啊，拜拜。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3: 哎，你说是烤肠贵啊，还是鸡腿面包贵啊？
0: 嗯，徐良的心意最贵。怎么了？徐老师的心意最贵。
3: 不爱跟你们这些交流，真的是。贝林厄姆，你好。
6: 早上好、
3: 哎、
6: 那个大田和 VC 是吧、
3: 哎、
0: 早上好。
3: 早上好啊，有信心吗？肯定有吧。
6: 前面这些都有啊。
3: 哎呀，那这时候你肯定有，但是能不能答对这个就看你自己了啊。来，加油，试一下啊。

0: 线。
1: 后面那一句，
0: 嗯，
2: 我们约好的明天，你留给昨天。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难不住任何一个人。
1: 那肯定啊，今天这歌，哎呀，
0: 今天这歌太简单
1: 了，太简单了，
0: 是，
1: 基本上跟送的没什么区别啊。恭喜，记得去领，再见，拜
0: 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1: 萝卜煎大麦，你好。
0: 你好，
4: 主持人上班好。
1: 哎，
0: 下班好。上班好。
4: 上班好，上班好。
0: 看昨天就有人在群里艾特我说我那个下班的一瞬间就秃噜出去了。
1: 很正常，
0: 今天又秃噜出去了。
1: 没问题啊，来，有信心吗？
4: 有。
1: 有。好嘞，来，准备好啊，稍等。哎，等会儿啊，等会儿啊，我们的网稍微有点卡啊。来，准备好，加油，听好这一首啊。

0: 噔噔，一二三
1: 噔
0: 四，
1: 噔噔噔噔，
0: 七个字。
1: 嗯，
0: 是岁月宽容。
2: 名字就猜不出来了，就猜个王菲吧。
0: 王菲啊，
1: 哦，
0: 知道
1: 是
0: 我是
1: 王
0: 王菲
1: 菲
0: 的。
1: 的那首歌
0: 对，
1: 吗？
0: N 次反悔的时间，匆匆那年嘛。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
1: 是是
0: 啊？
1: 是，
0: 再见啊，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1: 这首歌我觉得特别难唱，
0: 难唱吗？
1: 难唱啊。
0: 哪里难？
1: 你从头
0: 就
1: 唱。
0: 像那匆匆那年，我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谁让你噔噔的？
0: 哦，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次再见之后再拖延？难
1: 不
0: 唱
1: 是，
0: 在
1: 你得
0: 哪？
1: 唱成王菲那个味
0: 我还得
1: 儿。
0: 唱到那个味儿。
1: 对呀，你唱到那个味儿，你才能觉得它难啊。
0: 对不起，有一点点的害羞，不想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一
1: 哦，
0: 号线李先生，你
1: 你
0: 好。
1: 好。
2: 哎，早上好，主持人。
0: 哎，早上好，有信心吗？
2: 有点儿。
0: 有点儿哈，好嘞，来，加油，听好啊。

0: 下一句。
1: 哎，
0: 完了，
1: 周杰伦的什么歌？
0: 完了，
1: 忘了，
0: 完了，这歌没听过，
1: 这个调很熟。
0: 对，
2: 一
0: 路向北，
1: 我知道是一路向北，
0: 对对对，
1: 不记得啊。
0: 细数惭愧，我想你几回？
2: 哦，
0: 再见啊，拜拜，
2: 拜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大卤蛋，你好，
2: 你好。
5: 大天 VC 早上好，
0: 早上
2: 好，早上好，大卤蛋，薛之谦的歌熟吗？
5: 不熟，
0: 完了，
2: 不熟啊，那就
0: 来吧，
2: 猜吧。

0: 下一句。
1: 你从这个语境里你猜一下。
0: 其实我没你不能活。
1: 对，其实我根本没人说，其实我没你不能活。
0: 怎么完形填空呢在这儿啊？
1: 给他点思路。
0: 其实我给你的爱比你想得多。
1: 哦，
0: 哎，是这一句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就很押韵。其实他也能猜。
0: 不然这词儿写的是什么意思呢？啊，
1: 可以猜猜看。对吧，实在不行咱大胆点儿。
0: 来，一包仙气，你好。
1: 你好。
4: 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4: VC。
1: 早上好。
0: 有信心吗？
1: 嗯。
4: 王菲的歌有信心。
0: 啊，
1: 汪苏泷的歌呢？
4: 啊，那试
0: 试
4: 吧。
0: 试试啊。
1: 试试。
0: 来，加油。

0: 心没留客。
1: 下一句，
2: 你是迈开朗基罗。
1: 不对，
0: 再想想，
1: 再想想，你是吗？爱要
0: 精
1: 心
0: 来雕刻。
1: 米开朗基罗，对，前边呢？
0: 爱要精心来雕刻。
2: 啊，不是你是吗？
1: 不是，
0: 不是，
1: 不是，他是，
0: 他是，不是你是，不是他是，
1: 他是，我是米开朗基罗。哎呀，
0: 对呀，
1: 再见，拜拜，
0: 拜拜，
1: 我是米开朗基罗。
0: 你哪是米开朗基罗呀？
1: 真的是，我是。哎、
0: 你哪是啊？
1: 哦，你是这个语气说的
0: 啊？
1: 你管我呢？
0: 你才不是！
1: 你赶紧下班吧，你快下班好，快点，你都掉头回家了都。
0: 我感觉就早晨小伙伴听到我说下班好会很快乐，
1: 嗯，
0: 期待下班。
1: 别闹了，钱不要了是吧？
0: 周五了嘛。
1: 来，三号线朋友你好。
3: 哎，大天维 C， 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
1: 哪个群的朋友？
0: 嗯，
3: 72。
1: 啊，是72是吧？
0: 嗯，
3: 对，陶先生。
1: 哦，
0: 陶先生有信心吗？
3: 这是吧？对，接歌。
1: 接歌怎么了？
3: 有点。
1: 哎呀，没事。
3: 哎，
1: 试试看啊，看这首歌有没有听过啊？加油。

0: 下一句。
1: 这首歌吧，乍一听我有点懵，但是你听着听着，
2: 听过，
1: 对，听过。
2: 嗯，什么站在什么？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是站了，是站了。
0: 对对对，但是
2: 站在什么？
0: 对，当我需要独自站在人海的，哎，对，就这歌啊，当我需要独自站在，就这个。你听过，很厉害啊，陶先生啊，再见，
1: 拜拜。
0: 稍后回来之后继续啊，各位如果有兴趣，今天不难吗，朋友们啊？
1: 真不难，
0: 跟送钱没什么区别吧？是不是啊？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继续，稍后见啊。

0: 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头号玩家环节。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铁。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 AC。
2: 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啊，今天游戏呢还是一样的，叫歌曲接龙。很简单吧，基本上今天所有的歌曲都是属于那种经典老歌环节，
3: 对，耳熟能详。
2: 对，经典歌曲嘛，只要是、
3: 张口就会唱。
2: 对，只反正基本上放在每一首歌，大家基本上都能做到跟唱。只要今天还在，就半点之后嘛，大家还在收听电话，收听我们的节目，
3: 还能打电话，
2: 还能打电话，收听电话什么东西啊？还能打电话啊？可以来试试看啊、看看各位能不能把这首歌接上来啊？当然都不是很难，
3: 对，都不是很难。每个歌手咱们就是都认识，
2: 哎，对，基本上都是一些90后的熟知的一些歌手啊。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各位加油啦！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的朋友，稍等啊，来看一下一号线的
3: 邵先生。
2: 你好，邵先生。
6: 早上好，大田。早上好 ，VC。
2: 哎，你好，邵先生。邵先生有信心吗？
6: 试试吧，
2: 试试啊，别紧张啊，来加油，挺好啊。

0: 我有，
1: 你
0: 我
1: 有，
0: 有
1: 你
0: 乌
1: 有，
0: 龟，
1: 哎，对，
0: 我无悔。
1: 最后那句，我永无悔。客，我提醒你一个字儿，客。
0: 可千是，
1: 不不不
2: 不不不不，
0: 我
1: 客，
0: 背。
1: 不不客什么都背。
2: 是悲是悲，但是这个悲你形容的不对，你换个形容词。
1: 我永无悔，可永是爱
2: 爱
1: 你
2: 你
1: 的
2: 的
1: 悲。
2: 悲，
1: 对，是这一句
2: 对，
1: 啊，邵先生，再见啊，拜
2: 拜
1: 拜。
2: 拜。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再见啊，拜拜。这首歌确实不好唱，我说实话。
2: 这首歌很难。
1: 哎呀，王先生，再见啊，拜拜。这个确实消音了。很难，周杰伦其实每一首歌在 KTV 里面，其实男生挑战他都很难。
2: 要降个 K。
1: 你觉得女生哪首歌，就是女歌手，你唱起来哪谁的比较费劲一点？都费劲。
2: 你别问我，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去过 KTV 了，然后我唱歌也非常的是弱项。
1: 咱俩差不多吧，基本上都属于上次去
2: 我真的很
1: 就是上次了，
2: 我真的很弱。
1: 你不可能，你上次去是那个老师那儿吗？你去那儿唱歌吗？
2: 那算 KTV 啊？
1: 那也算，你话筒有音响吗？还有一个专业唱歌的教你一块唱，
2: 把老师教崩溃了，
1: 带着你一块唱，教完之后说，我这几年的教学生涯遭遇到我此生最大的瓶颈。
2: 我看老师今年带的都是什么国家级的什么选手，
1: 哎，但是说我带的这一个心腹大患。
2: 老师说你出去别报我名儿。
1: 说你不是我教的，千万别瞎说啊。来，一号线王美女你好。
2: 你好，
1: 哦，王美女，稍等，来王美女。
3: 哎，你好，
1: 早
3: 上好，
1: 早上
2: 好，美女，
3: 嗯，
1: 有信心吗？
3: 有，
1: 有，太棒了，来，加油啊！

0: 那继续了，
1: 与爱的秘密，
2: 秘密能一直延续。
1: 我相信我将会看到彩虹的美丽。
0: 给你拿走。拿走，特别好，哎呀，
3: 唱很好听，
0: 恭喜6.66元，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
0: 拜。
3: 其实女生去唱歌，很多都会选择杨丞琳的歌，
0: 比如哪一首歌？
3: 与爱嘛，
0: 哎，对，比如说还有一
3: 些，还有那个左边
0: 啊，对对 对,
3: 对，
0: 暧昧，
3: 暧昧，带我走，
0: 带我走，哎，带你走。
3: 带我走到遥远的以后。
0: 对对对啊，来，三号线杜先生，你好。
3: 你好，
4: 主持人早上好。
0: 哎，
3: 杜先生喜欢听谁的歌啊？
4: 我喜欢听民谣多一点吧。
0: 民谣多，
3: 民谣，
0: 来吧，试试看，来，加油啊！

0: 却被时间补了空。
1: 恭喜，
2: 太棒了，咯吱咯吱。
1: 你看
3: 这不也会，
1: 这不也会吗？
3: 唱很好，
1: 真的是、啊、
3: 不要把自己给框住
1: 啊。就是你
3: 没有无限的可能。
1: 再见啊，
3: 加油。
1: 干嘛大早上起来灌鸡汤呢？在这儿
3: 早晨是不是应该这样
1: 硬喝？是不是就是跟你说维 C 来，维 C 姐姐说了，来把嘴张开，把这汤，把这汤给我喝下去。来继续啊，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1: 哎，
4: 你好，
1: 早上好，早上好、啊、
4: 早上好，
1: 王先生有信心吗？
4: 没有。
3: 怎么可能没有？
1: 刚才我们刚说完
4: 最后一天了，不打感觉错过了，
3: 浪费是吧、
1: 啊、浪费啊。行，来，那正好今天咱别浪费啊，来试一试这首歌。
3: 咱试试，不一定浪费啊。
1: 加油啊。

0: 下一句，
1: 生活
2: 完了，
3: 说好的幸福呢？
0: 完了，
3: 嗯，周杰伦的歌曲。
0: 只是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要怎么停呢？
3: 哦，
0: 再见，
3: 拜拜。
0: 为什么今天放这么多周杰伦啊？就是祝愿大家，对大家一个
3: 美好的祝福，是吧？
0: 美好的一个祝福啊，嗯，因为是吧，十月份就要来了嘛，对不对？
3: 好像是十月的三四五还是
0: 四五六吧，好像是，
3: 反正我记得应该是在假期，
0: 反正就十月份，对，假期嘛，十一期间，嗯嗯，因为这个确实是啊，好多年没来青岛，上次来青岛真的就是上一次了，
3: 上一次在国信嘛，
0: 对，上一次，哎呦，上一次是几年前了，小十年了吧，差不多。
3: 我上一次去过，
0: 我也去过，我去的是白毛，
3: 啊，好好好好，
0: 我去的是无与伦比场，
3: 啊，好好好，
0: 我去的是没有那么多伴唱的场。
3: 啊好好好
0: 你怎么不让人说话呢，啊，真的是我当时工作人员去的，
3: 啊，
0: 还有合影呢，
3: 啊，
0: 咋你干什么，你很敷衍，你现在
3: 你问问哪个听众不想敷衍你，
0: 怎样了，啊，祝愿各位今年都能抢到票，
3: 是是是，
0: 都能进去跟着一起唱，好不好，嗯，回忆一下自己的青春，
3: 对，
0: 啊，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如果想参与一会儿回来继续我们的歌曲接龙，很简单吧朋友们啊，
3: 嗯，
0: 我们一会儿见啊。

0: 嘿，想要参与一场让你开心还不用氪金赢了还有小奖金的游戏吗？
1: 你就是早高峰游戏的绝对王者，头号玩家 Here we go。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0: 早上好，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我们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叫做歌曲接龙。各位在今天如果有想要玩的，可以现在拨打热线88990921参与其中。最后一点时间了，还是一人一周，只能一次。
0: 对，
2: 这也是最后一天可以拨打热线的机会啊！所以各位这周还没打过的，或者说想要参与其中的，可以来拨打热线参与其中。
0: 觉得你比较擅长接歌，
2: 对
0: 这个歌曲比较熟悉的，今天都可以打电话参与。
2: 包括我们有一些歌其实不用让你接的是完整的一句，几个词儿也行啊，
0: 是
2: 所以不一定哈，都不确定啊，主要是看那个歌最后就给到我们的这个性质到底到什么程度。
0: 这就是难不难。
2: 来吧，我们开始啊，想打电话可以打电话参与啊，最后一点时间了，各位加油。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开心拌饭，你好。
0: 你好。
5: 你好。
2: 哎，早上好，有信心吗？开心拌饭。
5: 喂，
2: 哎 ，Hello， 能听到吗？
5: 啊，能听到了
2: 啊，能听到啊，来，有信心吗？
5: 没有，
2: 没有，来，准备好啊，试一下，加油，听好啊。

0: 都什么年代了？下一句，开始
1: 周杰
0: 了
1: 伦的
0: 吧？
1: 歌，
0: 对，
1: 嗯，
0: 到现在我还在写着。
1: 是的，
0: 再见啊，拜拜。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6号群的阿军，你好，阿军，
1: 你好，
2: 我大前卫的，
0: 哎，
2: 上午好，
0: 上午好，有信心吗，军？
2: 不一定，反正最后一天了。
0: 你
1: 谦虚了，
0: 你舞台经常唱歌的人，你没信心？我不
1: 你
0: 相
1: 太
0: 信。
1: 谦虚
2: 这首歌我很多不熟悉的，
0: 来试一试啊，万一呢？这首歌还是挺经典的。
1: 嗯，
0: 加油啊！

0: 然后呢？
1: 列表里的歌。
2: 不对，不是这个调。
0: 对，维C说的没错。
2: 我都知道不是这个调。
1: 调不对。
0: 哎。
2: 我们这个歌，我们这个游戏叫做歌曲接龙，不是歌词接龙。你要歌词接龙，
1: 我
2: 们不是这么玩的呀。
1: 所以说我说这个有点难，
0: 有点难哈。
2: 嗯、
0: 没事，你这样，你听维C给你唱一遍啊，来，维C给他唱，
2: 我给他唱一遍，
0: 来，给他唱一遍。
2: 如果
3: 爱不在这里，我却没有走错列表里的歌。
2: 嗯，就会这几个。你看，就我唱的都比他好听。
0: 人家居然还是靠这个吃饭的，你在说什么话、
2: 啊？嗯，他应该是没怎么听过这首歌。
0: 对他，因为这些歌曲吧，其实用不太到，因为还是有点不是那么的欢快。
2: 对、嗯，
0: 哎，欢快一点的，说不定人就很拿手啊。来，继续一号线吕美女，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0: 吕美女，早上好，有信心吗？
4: 有吧，
2: 别担心。
0: 怎么这么害怕？别害怕啊，嗯、来加油，听好啊。

0: 成为
1: 什
0: 想
1: 么？
0: 你想你也能成为，完了，
2: 完了，
3: 完了，
1: 就俩字儿，就俩字儿，
3: 完了，
1: 你从头捋啊。

0: 记号。
1: 记不对，不对，不对，记号不对。
0: 也能成为
1: 什么号？
2: 想你，想你。
0: 信号，
1: 信号不
2: 对。也不
1: 对，
0: 信号
2: 也
1: 不对。嗜好，
2: 啊，嗜好。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
1: 哎，再见，拜
2: 拜。
1: 哎。当你说今天的烦恼，烦恼是
2: 当你喝可乐，当你笑
1: 啊，不对不对，下一句是当你说深夜你睡不着，啊，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哎，对这个啊，来三号线王美女，你好，
2: 你好，
3: 早上好，大田维 C，
2: 早上好，
1: 有信心吗，王美女？
3: 一般吧，会的少。
1: 你听谁的歌多？你说吧，来，我看有没有，我看我们这个单歌单里有没有。
3: 90后歌单那是那种，
1: 就这个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我们找的就是九零后啊，找的基本上全是啊，
3: 就是都听点儿，
1: 都听点儿，
2: 啊，但是不怎么记词儿，
1: 那完了，
3: 也不记名儿，
1: 那咋整呢？你说来
2: 试试试试
1: 试试试试，这首老经典了啊，加油，
3: 好，

0: 最后一句
1: 你从来不会想，
0: 你从来不会想，怎么着呢？我们女人不会，完了，我何必这样？哎，就这一句，几个字儿就行了。
1: 嗯，
0: 再见。
1: 用气声把那种悲伤的感觉顶上去。
0: 拜拜。
1: 嗯，哎，是不是高端了一些？
0: 哎呀，还用气声？
1: 就用那种就是若有若无的气声，然后表达他那种悲伤的情感。为何会这样？
0: 来，教你一下，这个叫弱混。
1: OK。OK
0: 好嘞，来了，这周就这样了，祝各位周末愉快，然后周一的时间呢我们继续玩游戏了，好吧，各位周末啊，好像有雨啊，各位出门的时候这个拿好雨具啊，
1: 注意安全，
0: 我们下周见。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安家青岛，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继续我来代班啊。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浩辰老师。浩辰老师今天的主场呢就是黄岛区域。那各位在黄岛区域有任何想要询问的项目，新房、二手房，在今天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其中啊。今天呢，我们会专项区域问答，就是来自于我们的黄岛区。那各位黄岛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在今天拨打热线参与其中，或者说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把您的问题留得详细一点，这样让浩辰老师打起来也比较方便一点。来，浩辰老师你好。哎，你好老师。Hello。稍等啊，我们让导播再联系一下我们的老师，然后稍后呢，我们联系老师完之后呢，然后来进行我们的问题解答。那今天呢，还是我们一样的，是黄岛区域的问题。各位在黄岛居住或者在黄岛上班的朋友们，有任何的这个房产问题，可以在今天的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其中。有两种方式啊，一种呢是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其中，哎，88990921和88992921，还有一种方式呢，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把您的问题详细的留下来就可以了，这样也可以方便让老师来解答。哎，你好，老师，能听到吗？

0: 啊，听得到，
1: 哎，
0: 大田老师早，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浩正老师啊，咱是专在黄岛区域了解新房和二手房，是吧？我昨天听高老师说，
0: 对，这个青岛市内啊，再加上黄岛啊，
1: 基本上就这个区域啊，是吧？正好啊，
0: 对，是的，
1: 各位今天有问题可以在后台来进行询问。那浩正老师正好后台现在有问题想要问一下、咨询一下啊，有一个项目叫做中海天空之镜，是不是？他想，
0: 这个项目的话，算是开发区卖的比较火的一个项目了啊。
1: 对，他想问一下这个项目怎么样啊？或者说除了这个项目之外，还有什么项目会比较推荐一点？
0: 这个项目呢，综合的销量呢，在开发区、核心区呢，目前呢，应该算是销量最好的一个项目了哈。因为它这个项目的话呢，算是一个改善型的产品啊，就是小高层加洋房，而且是一个核心地段带重点商学区的这样一个项目。整体上来讲吧，就是对于本地这个孩子要上学的一些改善家庭来讲哈，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1: 还可以是吧？
0: 对，
1: 对，
0: 是的，还不错啊。
1: 那除了这个之外，有没有还有什么别的项目能推荐吗？
0: 这个同片区内呢，现在新房项目是比较少的。今年呢，金茂刚刚在就是项目的南面啊，然后九鼎山这个区域呢，拿下了一宗土地啊，是由小高层加高层的这个产品，我觉得跟这个中海的产品呢有一定的这个重叠吧。你像就是我们买一些130平的小高层产品啊，我觉得它的这个户型呢做的比中海的小高层做的要更好一些。如果说你也是想买个130-140平的产品啊，中海的没太看中的话呢，这个项目可以重点去看。
1: 可以重点研究一下。
0: 对，是
1: 对，
0: 的，
1: 后来还有个问题啊，说的是唐岛湾片区200万左右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呀？
0: 200万，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中海的这个新项目啊，是可以重点考虑的，因为它这也是，是金茂的新项目啊。金茂就是九鼎山这个项目的话呢，它的小面积的产品呢有这个109、119。这样的产品户型，就200万以内的话，基本上是能覆盖到的。你比方你花个170-180万啊，200万啊，想在这个黄岛的核心区想买一个有学区的这个位置又好的大品牌开发商的户型产品、物业服务都不差的，那这个项目的话呢，是可以重点去考虑的然后。你像它这个109平的话呢，也是做到了32卫的这种户型，因为是新规的产品呢，它得房率会非常高啊，接近100%的得房率。
1: 那这个项目九鼎山那个项目是现在还在建设当中吗？还是说现在已经可以交付了？
0: 这个项目呢是刚刚拿地的，
1: 哦，
0: 就是
1: 刚
0: 也
1: 拿
0: 就
1: 地，
0: 是说在建设，
1: 可以等一等，是吧？就到时候可以去看看户型。
0: 对，计划可能是在9月份吧。就能正常的销售了。就是他拿下来这个土地呢，在前期的一个建设阶段啊，目前还没有拿下预售。就是如果说我们想在这个区域呢，关注这个房子，这个项目呢，是肯定是值得考虑的啊，一个项目。
1: 明白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啊。还有我问的是另一个板块是灵山湾板块，120万有什么可以推荐的项目吗？问得很详细啊。
0: 120万啊，
1: 灵山
0: 灵
1: 湾
0: 山
1: 板
0: 湾的
1: 块。
0: 话呢，这个片区也是一个改善型为主的这个项目哈。现在呢有一个项目非常的合适，因为它刚刚调价了，就是中交山海大观就在融创茂的隔壁，然后的话呢，南面的话就是大海，我觉得这个地理位置呢是非常好的，对吧？它旁边的话呢是这个9年一贯制的星海湾路学校。就隔着一条马路就是了。然后的话呢，这个旁边呢还有一个6号线和13号线的一个换乘站。你想想，就是说学校、商场、通勤的地铁、咱们遛弯的去的海边都在这个附近。然后的话呢，现在的这个价格呢就是在个1万元左右。你买个115平的户型呢，基本上120万是能覆盖的。我觉得这个项目的性价比现在非常高值得考虑。

0: 嗯，这个还不错啊。嗯，还有人在后台是问这个问题啊，老师是这样的，他有一个是黄岛金沙滩一号三期的一个套一，他想出售的话，这个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金沙滩三期哈，三期的话，应该也是交付了有个五六年了哈。
0: 嗯。
1: 这个产品呢，现在套一的哈，说实话，有点卖不上价。
0: 嗯。
1: 因为现在你说这个。正常买房的呢，基本上就是自住的，啊，就自住的，可能说这个套一的呢，可能主要是面向了一些投资客，或者说来这边那个度假的，对吧？我每年夏天可能来这儿住上一阵儿啊，就是有一套小房子就行了。就这一部分这种小户型的产品呢，目前的客群呢，我觉得是比较窄的，整体的这个价格的话呢，要比红小区的三室的啊要低一些。整体上我觉得你目前卖的话呢，也就是在万元出头啊，一万出头的这个价格，还得看我们的楼层啊，这个还有具体的户型。
0: 嗯，
1: 如果是同小区的三室的户型呢，你一平再多卖个三四千啊，都是有可能的啊，基本上卖个一万三四，这个问题都不大啊。但是一室的这个户型呢，现在客群比较窄，它的这个价格呢就相对来说低一些啊。
0: 嗯，明白，就是反正现在。一套一的这个价格可能要稍微低一些了，对吧？比套三会低一些啊。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是也是一个小户型了，这个是九方海悦华庭57平的，他现在是想买，他说这个57平这个小区的，就是比如说小户型的这个二手房能不能买？
1: 这个小区的地理位置还是不错的啊，就是靠近那个城市阳台，然后旁边的话呢是一条河啊，引渡河，然后那个。地理位置啊，综合的生活配套呢都非常不错。
0: 嗯，
1: 但这个小区呢有年头了，估计得15、16年了吧。
0: 嗯，
1: 放在西海岸呢，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年头比较长的小区了。可能如果说在同样的房子在市内，在市南可能还算比较新的，但是在西海岸算是比较旧的了。
0: 对，因为
1: 然后对附近的这个二手房价格呢，基本上呢也就是7、8千块钱，但是。同样的问题哈，你这个57平呢，就是这种小面积的，本身呢，就客群相对来说比较窄，我觉得就是说你同比来讲呢，你比同小区的这种三室的这种户型呢，也是得便宜一些，就综合下来呢，可能就是6、7千块钱啊一平，57平的话呢，差不多就是40万以内，我觉得能，我觉得可以买，可以考虑，这个小区的话呢。周围的这个生活配套呢是非常成熟的，对吧？因为我们买一些这种比较新的小区，往往周边的这个配套呢，它需要时间去养成啊。这个小区呢是有点旧啊，但是它的好处呢就是说，周围的生活配套呢非常齐全。你像你往南走一走呢，就到这个城市阳台景区了，然后的话旁边呢还有一个引渡河公园啊，然后呢。北侧的话呢还有一个红城家天下这个广场，南边的话呢还有一个这个欢乐海湾这个商场，本身这个小区就是楼下的这种底商哈，包括附近几个小区的这种底商，好吃的非常多，算是胶南一个美食非常扎堆的一个区域哈。我觉得我们这个对，我觉得我们还是按需选择吧。这个小区如果说你从品质的维度去考虑呢，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一般啊，因为小区年头也久了啊。当初呢，这个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在这儿住过一段时间，我是去过这个小区的。综合给我的感觉呢，反正算不上什么高档小区啊，但是呢，也说得过去，对吧？也不算是很差。就是算是一个就是中档的这种小区。你如果说啊，买个套一的，花个30-40万的预算呢，你在这儿买个房子。我觉得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0: 可以
1: 考虑。对，
0: 明白。所以就是看个人需求了，朋友，好不好啊？反正老师已经基本上把所有的优点跟缺点都告诉你了啊。
1: 对，
0: 这个、就
1: 小区的教育配套也还可以。
0: 哎，对、
1: 啊，
0: 反正综合看自己选择吧。好吧，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啊，张老师说的是，哎呦，这想买别墅了，但是呢是200万想买别墅，在黄岛的话有可能实现吗？有的话有什么可以好的选择呢？
1: 200万还真能买到。啊，当然就是说你买到了呢，一般都是叠拼啊。咱们都知道这个别墅呢，一般有几种形态哈，就是可能最入门级的就是叠拼啊，就是1楼2楼是一户，3楼4楼是一户，对吧？下边。

0: 这叫下跌，上面叫上跌。
1: 嗯。
0: 然后呢，再进阶一点的话呢，就是这种连排。连排的话呢，就是这个一排有五六户啊，你从一楼到三楼一般都是一家的，对吧？
1: 嗯。
0: 再进阶的话，就是两套组合在一起的这种叫双拼。
1: 哦，双拼。
0: 啊，就是两边都是把边的啊，
1: 嗯，
0: 这种就是双拼别墅。然后呢，就是独栋了哈，就是我们这个预算呢，200万是能看一个别拼的。
1: 嗯。
0: 就是如果说这个预算下呢，我最推荐的一个项目呢是中联云商。在西海岸生态观光园的对面，啊，小区的品质做得非常好，170-180平的预算，170-180平的户型的，200万就可以拿下了。这个小区呢，一楼二楼就是一楼二楼下跌的话呢，还带地下室，带院子，啊，200万出头能拿下。嗯，具体呢，就是说你，院子大点的啊，位置好点的，你就多加个10万-8万的，啊，如果说你那个。手上的预算稍微紧点儿，200零几万呢，你也能买一个中间户啊，
1: 嗯。
0: 如果是上叠的话呢，还能再便宜啊，180来万啊，180-190万，你能买一个上叠带露台啊，也还可以。
1: 嗯，那现在一般选这种叠拼别墅，会选下叠多还是选上叠多？
0: 嗯，其实下叠更受欢迎。一般咱们买别墅呢，嗯，心里想的就是说，哎，有天有地，有个小院儿，
1: 嗯，
0: 对吧？
1: 明白。
0: 很多人就是奔着这个有个小院儿去的，
1: 嗯，
0: 就是你上叠的话呢，有露台，但是跟院子呢，感觉上还稍微差一点哈，
1: 嗯，
0: 你还得上楼，上到那个楼顶，
1: 嗯，
0: 房顶。
1: 嗯。
0: 那个院子的话呢，你就，这个推开门就走进院子了，然后院子也会大一些哈，
1: 嗯，
0: 就是你比方说养个宠物，养个狗啊。这个种种花花草草啊，是比上叠的露台要方便一些啊。
1: 哎，还合适，嗯，明白。
0: 对，是的，
1: 对，所以大概这个价位啊，您心里有个数就行啊。这都是毛坯是吧？得自己装修哈，全都是一样的啊。
0: 是毛坯，但是这个项目的话呢，你可以就是委托他们，就是集中的给你装修。
1: 哦，明白。
0: 啊，就是集中装修的这个成本呢，是压的比较低的啊。
1: 嗯。明白，就是你如果说自己没有什么，就正常能住就行，你可以委托给他们集体装修，是这意思啊？
0: 嗯，是的。
1: 对，那还可以啊。来，我们继续啊，看下一位朋友啊。啊，有朋友一直在关注这个新安的房子，感觉没怎么降价，这个能降吗？
0: 新安的房子其实还真算是最近五年这个黄岛这个降的比较少的了，你就放全青岛来讲呢，它降的也不算多。
1: 嗯，
0: 在五年以前，就2021年呢，是楼市非常火的那个阶段了哈，当时附近的这个房价就在个12000左右，现在五年过去了，很多地方的房子呢可能掉了一半儿，一小半儿。
1: 嗯，
0: 他那儿的话呢也基本上就是从12000掉到了10000，啊，我觉得这个幅度呢算是很保值了啊。
1: 对，
0: 我就是为啥呢，这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它附近的话呢是一个这种工厂比较扎堆的片区，你像新安那一块的海尔工业园、海信产业园啊、奥科玛啊，再加上青岛港啊，这个黄岛的大炼油，它有非常多的这种大型企业，对吧？每个企业呢都是几万人的那种规模，然后这个片区呢在前几年呢它也没有那么大的开发量。
1: 嗯，
0: 它就是这个片区的土地利用的比较饱和了，就是说没有那么多楼盘推出来。在市场好的时候吧，就是很多买房呢是奔着投资去买的，对吧？
1: 嗯，
0: 就是市场好，哎，感觉能涨价，但是基本上投资的不去新安，因为觉得这个地方吧，这个环境呢也算不上多好，也感觉不够高大上，一般都去沿海买了。它这个地方投资客当时没去，所以说它这个价格没有被推高。现在这个市场下行了呢，因为它本身这个地方的人非常多啊，厂非常多，这附近的这个房租的话呢跟南边唐老湾片区的房租基本上都相差不大，基本上房租都差不多，但是它的这个房价低很多呀，比唐老湾这个低了一半。所以呢它这个房子呢就有比较强的一个支撑力啊。
1: 嗯，
0: 你像那边就是你花个100万买个房子，一年呢能租个小3万块钱啊，就是我觉得你在唐老湾片区呢你花个150万200万的买的房子可能 租往外租这个房租也就差不多。
1: 嗯，所以还真是保值、啊、还真是保值啊。
0: 对，还是比较保值的。
1: 嗯，
0: 至于说它未来就今年还能不能降，我觉得反正这几年吧，整体上可能说这个降价最快的那个阶段呢已经过去了。
1: 嗯，
0: 对吧，就是这个风险呢基本上已经出清了。就是你说未来有没有可能再降点，有可能，对吧，就是你比方买二手房的话呢，可能遇到一些急售的着急卖的，那可能就是比现有的这个价格呢你再便宜个几万啊是有可能的，但是大幅度的这种降价呢我觉得
1: 不大现实，
0: 不大会
1: 是吧，
0: 出现。对
1: 对对，
0: 因为最难的几年哈，就是这个房子哐哐降的那几年啊，它没降，那说明它的这个承接力还是有的，
1: 嗯，
0: 对吧。现在的话呢，反正最近从24年以来吧，就整体二手房的这个价格是属于一个小幅度的阴跌，但是幅度并不明显。
1: 嗯
0: 啊，可能你过上一年吧，可能有可能能降个几万啊，但是说的一些这种一两百万的房子，可能对于他一些几十万的房子来讲哈，可能这个幅度我觉得不会很大、啊、
1: 对，本来已经到这个价位了。嗯，所以呢也不用太担心，想买也可以及时入手。嗯，那浩正老师休息一下，我们半点过后，各位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的来后台留言，或者可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今天是黄导的新房和二手房问题会集中解决，各位我们稍后见啊。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来，继续安家青岛。今天请到的是浩辰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黄岛区域的新房和二手房。啊，浩辰老师，你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上午好。刚才有人在问浩辰老师联系方式啊，正好让浩辰老师说一下，因为刚才有好多朋友也想问问，到底到时候应该怎么买，浩辰帮我们看看或者找找房源啊，都没问题啊。浩辰老师正好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跟大家说一下吧。
2: 我的手机呢是151-5329-5952。
1: 您再说一遍吧。
2: 151-5329-5952。
1: 可以啊，各位有问题呢可以直接打浩辰老师电话或者加微信都可以啊。来，浩辰老师，我们继续啊，后面还有这个有点问题，说还有一个问题说的是他想问一下，想在黄岛300多万买一个改善房，但是想在沿海区域买，就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呀？
2: 沿海区域呢，就是如果说位置比较好的这个项目的话呢，我觉得可以重点看看那个唐岛湾军会。然后呢它是在这个航岛湾的一个核心片区了，北侧呢是衡山路中学啊，然后呢南面的话呢就是航岛湾啊，就是你从小区这个大门出来啊，往南走200米就到航岛湾了，就真的非常近啊，还是一个正八经的这个海景房，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大型的商场啊，城市传媒广场。整体上来讲的这个地理位置、产品啊，包括它周围的这个配套呢都非常不错。就这个项目呢是一个纯改善的项目啊，最小呢是150来平，最大的话呢就得达到280多平啊，280平左右，就是整体上是一个定位高端改善的一个豪宅项目。小区里面的这个会所配套呢做的非常的全面啊，整体上这个项目的这个定位呢在黄岛呢是数一数二的啊。如果说我们是平时呢在青岛市区上班啊，想要就是说离市区呢更近一点的话呢，也可以看看那个金沙滩片区的这个海信金沙滩啊，就在那个希尔顿大酒店的这个隔壁，然后产品呢都是洋房啊，可以看海的洋房，得房率基本上是100%到120%，因为它这个项目呢也是新规以后的这个项目，得房率呢是非常非常高的，啊，产品做的也就非常不错，120平啊到260平的这个户型都有，就是300万左右的话呢，可以买个140平左右的洋房。
1: 大概就是这些项目推荐还是比较不错的，是吧？就在沿海区的改善房。

0: 都是高品质的这个改善项目。对，刚才我们有人说到新安区的房子啊，新安区安子片区现在这个房子的话，那还有什么推荐的项目可以推荐吗？安子片区现在的这种房源能不能买？安子片区就是这个片区呢，算是离隧道口最近的一个，就是偏刚需的这个板块了啊。然后它有两个地铁站，北边的是安子站， 那个东边的话是新港山路站，如果说我们想买新房的话呢，这个片区有一个大盘上家中心啊，是上海的这个开发商开发的，品质相当不错，这个从两室到四室的户型都有，就是八九十平到140平的户型呢选择都有啊，然后项目自身呢也带有这个商业配套，你像那个 什么星巴克呀，包括大型的这个超市啊，包括这个一些这个餐饮品牌呢，都入驻进来了啊。我觉得是非常全面的一个项目，就是基本上要啥有啥哈，这个项目啊。然后它的价格呢，也基本上就在个12,000-13,000的这个价位哈，价格也不贵啊，我觉得比较值得考虑的啊。
1: 大概这个项目是比较推荐的一个项目了，是吧？
0: 是的，好，你可以了解一下啊。还有一个想在胶南东部买个改善房100万左右，这个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吗？胶南东部呢，改善型的项目呢，100万的预算呢，说实话也不是特别充分哈，这个预算稍微紧张点，但是也能选得到啊。我觉得这个预算呢，你可以优先看一下兴建华章啊，这个项目呢，我们有不少粉丝买了。
1: 它是这个小高层的产品，然后呢，都是这个宽厅元宝户型的设计。你像那个130多平的这个户型呢，哎呀，做的都非常棒。但100万这个预算呢，130多够不上，但是能买个110来平的。
0: 它这个单价呢在9000左右啊，9000左右，8000-9000。然后东侧的话呢是两河路地铁站，南边的话呢我们
1: 走一走呢，就到红树林的这个海边了。这个地理位置呢相当不错，而且现在这个是现房啊，几买几住，基本上就是所见即所得，想买直接就能看到。 行，反正就是直接买的就能买进去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是吧？
0: 啊，对，是的。
1: 好，也这也不错啊。正好那个浩辰老师，你把这个您的这个手机号，您再说一下，到时候大家如果真的想买的话，可以直接找您。
0: 15153-2959526，或者呢，添加微信浩辰频道，你拼个全拼就行了，浩辰频道就是搜拼音啊。直接搜也行是吧？对，是的。
1: 我们继续啊。当然有问题可以直接加浩辰老师微信都没有问题啊。我们继续说的是，有这个就稍微预算会拔高一点了，大概6-7万左右。6-7万如果买别墅的话，刚才我们说的是什么200万左右，对不对？稍微预算紧张，那这个的话，如果说预算充足的话，6-7万再晃到买别墅能买到什么样的呀？
0: 那首先呢，你的位置就不一样了。第二的话，你的产品形态也是更上一个等级哈。就是我们在这个预算的话呢，你如果说看新房的话呢，可以看一下，康大喜悦府的这个联排别墅。 这个项目呢，品质感做的非常棒，地理位置也很好，就是再往东一点呢，小区东边的话就是五月广场，啊，这个算是唐岛湾和灵山湾一个交界的位置了，就是位置就是非常的便利。然后呢，240多平的这个户型啊，这个联排，就是每一层的这个面积呢都做的非常的宽敞，它这个是一个改良。 改良以后的这个产品啊，就是它整体的这个面宽做的非常大。我们以前的一些这种联排别墅啊，就是单层面积做的有点小，就是看的不是很大，岂不是啊，就是不是很那个宽敞。它这个产品呢，就是在之前的这种产品的做了一些升级，基本上这个单层的这个面宽呢，能达到8米左右啊，就是 非常的宽敞的那种感觉，每层就100平左右了。
1: 明白，所以这个还不错，是吧？这个项目还挺好的。
0: 对，然后还有一些二手房，二手房的话呢，你甚至能看到一些双拼的产品。 你像那个建邦青海这块的别墅啊，你买这个双拼的也能买到。这个小区呢就是年头稍微久了点的，但是位置不差啊，就是别墅呢基本上可能说都是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哈。你买了以后呢，院子你好好的打理打理，对吧，好好装修一番的话呢也非常不错。这个小区呢入住了得有七八年了哈，就是整体的社区氛围呢要更浓厚一点，
1: 嗯
0: 啊，比新小区热闹点。
1: 嗯，明白。后面还有一个说的是啊，这个问题也很有意思。刚才我们说到是长岛湾片区的一个200万左右，他现在想买个洋房，这附近有没有？因为附近高层偏多嘛。那长岛湾片区他现在想要一个洋房产品有没有？
0: 长岛湾片区的洋房呢，真的不多。
1: 嗯
0: 啊，我觉得现在你重点要考虑长岛湾呢，一般也都是冲着配套来的，对吧？
1: 嗯，
0: 长岛湾是黄岛这个算是最核心的一个片区了，最成熟的。那可以看天空之镜的143平，还有169平的洋房，啊，这个小区的品质啊相当不错，啊，而且的话呢，这个交付也很快了啊，基本上就是等到明年呢，我们就能入住进去了啊，带精装修的洋房，
1: 嗯，
0: 一步到位啊，
1: 嗯，带精装修是吧？这个洋房，
0: 啊，对，带精装修。
1: 哦，那还挺好的，
0: 买完很省心哈，拎包入住，买点家具就行了。
1: 嗯，对啊。那现在基本上黄岛片区，浩然老师，现在黄岛片区目前来说，新房成交量和二手房成交量是一样的吗？还是说新房成交量会更高一点？
0: 现在呢，已经是二手房比新房多了。咱们前几年做节目的时候都知道啊，就是黄岛的新房成交的非常多。因为这几年吧，这个很多开发商也没有弹药了，就是没有钱拿地了。就这两年呢，拿地的少了，新房数量也少了。然后呢，二手房的话呢，因为就是市场上前几年很多人买了一个房子，一交付也变成二手房了，对吧？很多小区呢也挺新，产品也不错，所以说现在二手房的这个成交量基本上是新房的两倍，比新房还多。
1: 嗯。明白，所以现在就是二手房的成交量就可以稍微再多一点了，对吧？
0: 对，是的。
1: 那现在哪个片区会火一点？是靠近这个隧道区域的吗？还是说会在沿海区域会多一点？
0: 其实二手房吧，我觉得各个区域呢就比较
1: 均衡
0: 一点哈。
1: 嗯，
0: 就是基本上呢，你买二手房的人呢，他心里都非常有数，我在哪上班，我就近买呗，对吧？就是你比方说我在长江路上班的话呢，我就在长岛湾片区去选一选。如果说我预算不够的话呢，我可以再往东点去薛家岛，往西点去灵山湾啊，或者往北去那个就是青衣附院的附近去看一看，对吧？就是基本上的话呢，还是成熟片区呢，它的这个需求能更稳定一点吧。你像长岛湾片区的，还有说这两年因为教育配套搞得非常好，这个灵山湾片区也很多年轻的家长呢，哎，这个给孩子买学区房啊，上学都选这个灵山湾片区的这个新房，因为这个片区它这个房子要比长岛湾的新还便宜啊，所以说也很受欢迎现在。
1: 嗯，明白了。所以这个片区来说的话现在还真不一定。所以有朋友在问我们嘛，就是刚才有一个问题在后台，现在还在问啊，说他想在离着这个隧道口近的位置，就是沿海这个区域吧，想买一个房子啊，这个房子最好是洋房项目啊，预算倒是还没有提，但是就想问问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个新项目能够推荐，包括说二手房也可以。
0: 有，
1: 嗯
0: 啊，确实是有。那个洋房呢，当然本来就是比较少的了哈。
1: 嗯，对，确实是。
0: 如果说你预算比较高的话呢，你可以看我们刚才提到的金沙滩的这个海景洋房，海信金沙滩，这个单价得20000多啊。
1: 嗯，
0: 就是你买个120平的这个户型呢，
1: 是还可以的，
0: 买50000-60000啊。相对来说呢，是门槛比较高的，但这个小区非常高档。如果说我们预算呢，你没有那么多，哎，就单纯我喜欢这个洋房。就是洋房那个产品呢，对吧，得房率高，而且住的也舒服，大家都想要洋房。
1: 嗯，
0: 那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在嘉陵江路这一块呢，海信马上要拿一个新项目，这个项目的话呢是 有三栋。

0: 洋房加一栋小高层，这个价格呢，据我了解哈，200万以内就可以拿下洋房。但因为人家还没上市嘛，就是说咱不能把人家那个太详细的哈、拿到这里说。
1: 对，
0: 就是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私信我来了解这个项目的话呢，我们计划给他做一期这个团购。这个洋房呢，可能说从110多平啊，再往上120、140平的都有啊。这个新规后的洋房呢，得房率都非常高。你别看110多听的不大，但是看起来很大，因为赠送面积多。
1: 对，其实跟以往如果按正常逻辑啊，就按照三代的住房来说的话，110平四代房，就新规下的话，大概照着以前比130左右是没问题的啊，里面还是比较大的啊，就是现在新规下90以上的得房率是必须的，基本上就是一个基本的了，再往上多高都有啊，有的能100%的，还有110%的，现在基本上都有这种产品啊。
0: 对，
1: 所以挑花眼的概率比较大。那正好了，最后的时间，各位如果对这个房型，包括说刚才浩辰老师说的有兴趣的话，浩辰老师怎么联系您来着？微信，
0: 微信呢，你可以直接搜浩辰频道，浩辰频道，你就拼个拼音，搜我就可以了，或者呢，打我电话151-5329-5952，
1: 151-5329-5952是吧？打这个电话就行啊。好嘞，也感谢浩辰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辛苦了啊，咱下次见，拜拜。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最后的时间也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次见了。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九二幺。
1: 5 4 3 2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Wonderful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来吧，周五的晚高峰，谢谢各位在此刻继续选择崂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我以为我自己啊，就身体状况真挺好的，但我发现人也总是有受伤的时刻。
3: 哪里受伤了？心灵受伤了。
2: 所以我昨天就没有来上班嘛，然后昨天呢，就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巨惨无比。
3: 我昨天一见到伟超，我说你怎么变成蜜蜂小狗了？就是眼也肿，然后整个脸也肿，然后眼睛还往外流眼泪。
2: 就我昨天眼睛是麦粒肿，然后昨天一直打喷嚏，然后一直咳嗽，一直流鼻涕，流不停。然后嘴里还口腔溃疡。
3: 是啊，就嘴里流着口水，眼睛流着泪水。昨天就是非常惨，因为最近其实很多感冒的，大家也要注意一下，提前预防好。我立马就给伟超掏出来一个口罩，我说赶紧戴上走吧。
2: 对，然后所以昨天晚上就没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昨天晚上是大田啊，很感谢大老师临危受命
3: 相助，
2: 临危受命，临危受命，
3: 没错。
2: 就我其实我昨天来上班的时候还行，就我在家里因为也没有一直打喷嚏，但是我来到这儿，哇，那个鼻涕流都不流
3: 爆难受
2: 啊！而且所有人都一直听到我连打10-20个喷嚏，
3: 太恐怖了！我一直跟伟超说赶紧走，太吓人了。
2: 但我昨天晚上回去啊，泡脚了，
3: 然后呢？
2: 寒气往外逼了一下，就确实好多了。
3: 哦，那你应该是冻着了，
2: 受寒了吧？
3: 受寒了，
2: 主要是咱这个直播间，咱这个办公室太冷了。
3: 确实，没看伟超来吗，朋友们？因为周五了嘛，大家可以走进直播间来看一下伟超今天长什么样子，里三层外三层，小眼镜也戴上了。
2: 哎，我跟你说，今天的这个造型绝对，可以拿那个
3: 奥斯卡，
2: 奥斯卡，
3: 可以拿个奖，绝对吸引人，
2: 奥斯卡最佳主播装扮奖。
3: 别有用心的这个妆造啊，今天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2: 戴了个墨镜，因为眼睛肿了吧，麦粒肿。
3: 然后我问伟超，我说你能看清题吗？
2: 看不清。
3: 我说你看不清，偷偷把眼睛拎起来看。
2: 我这样。
3: 对，你这样看。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在崂山921公众号后台回复直播，你就可以点进来看看伟超今天长什么样子啦，绝对是你意想不到的装扮。
2: 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说了这么多啊，还是要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啊，不管呢是春夏秋冬还是任何时候，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做好呢各种防范啊，以防感冒，要不然感冒生病太难受了啊。
3: 没错。
2: 好了，来吧，想看直播的朋友进入我们直播间来吧。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0: 来，请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您好，
1: 夸夸群的派。
0: 嗯，您好。
2: 哟，一号，下班好，伟超大松
1: 呀，今天早啊，第一个走进来。
2: 啊，嗯，是的。
1: 伟超，你为什么斜着眼睛看电脑屏幕啊？已经老到斜视了吗？
0: 我看不见啊，
1: 我看不见，
0: 就这样才能看得见，从这个缝里面才能看得见。
1: 看一会儿，你答完题去直播间看看伟超今天长啥样
2: 啊？好好好，
1: 好。
2: 虽然很不应该秀的。
1: 确实，
0: 就是不应该笑。什么叫很？
1: 我也不想笑，我就想到了一些开心的事情。
0: 来吧，
2: 对对对对对，
1: 第一题，请问在苏轼的词《江城子》中写到“左牵黄，右擎苍”，这里面的“黄”指的是什么动物啊？
2: 黄狗。
1: 嗯，没错。
0: 来，第二题，请听题。第二题，请问几处早莺争暖树，下一句是
2: 谁家新燕啄春泥。
0: 嗯，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2: 哎呦，申请拿红包。
1: 可以可以，没问题，赶紧去拿吧。拿完别忘了进来看一眼伟超。对对对，没错。
2: 好好好，
1: 嗯，好嘞，拜拜。
2: 好嘞，拜拜。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三号线14号群的开心拌饭。
0: 哎，你好。
5: 嗯，主持人好。
1: 哦，声音要稍微大一点点啊。
5: 嗯嗯，
1: 好了吗？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著名的撒尿小孩铜像小鱼莲，它是位于哪个国家呀？
5: 瑞士。
1: 嗯，不对。
3: 啊哦，
1: 三个字的。其实它是在比利时。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嗯，好吧，拜拜。
0: 来，感谢参与啊，
2: 拜拜，
0: 再见，拜拜。
1: 怎么还挑眉啊？在犯傻吗？偷偷犯傻，挤眉弄眼。
0: 你管得好宽啊，你快答你的题吧。出你的题吧啊。
1: 好好好，来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的朋友。你好。
1: 哎呦，挂断了。来，下一位，
0: 一号
1: 线
0: 18号群的周先生，你好。
6: 哎，下班好，魏超老冯。
1: 你好，周先生，晚上好。
0: 晚上好啊。
6: 晚上好，晚上好。
0: 来，准备第一题，请听题。
1: 第一题，请问在名著《西游记》里面，孙悟空他变成了哪一种水果，被黄眉大王吃到了肚子里？
6: 包子。
1: 水果？
3: 啊哦。
6: 包子不是水果吗？
1: 啊，你说的啥？
0: 啊，他说桃子。
1: 哦，我听成包子了。
0: 我也听的是包子。
1: 不是桃子，正确答案是西瓜。
3: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的，拜拜。
6: 拜拜。
0: 嗯，拜拜。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大家打进来电话不要着急挂掉啊，你前面可能还会有一两位小伙伴。
0: 嗯，
1: 好吧，来，所以不要着急啊。来，下一位是二号线的牛先生，你好。
7: 主持人下班好。
1: 你好你好，牛先生好。牛先生到哪里啦？
7: 刚下班。
1: 好的，来第一题。人们常说的金玉其外，下一句是啥呀？
7: 败絮其内。
1: 嗯，败絮其内。
7: 金玉其外，败絮
1: 其
7: 里，
1: 其
7: 中。败絮
1: 其
7: 中啊。
3: 错了错了。
1: 好吧，
7: 好的。
1: 嗯，拜拜
7: 拜拜。
0: 嗯，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你好，刘先生好。
8: 哎，主持人好。
1: 刘先生，
0: 哎，你好你好。
1: 班好。
0: 刘先生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好的，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画龙画虎难画骨，下一句是
8: 知人知面，知人知面不知心。
0: 没错。
1: 来，第二题，请问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是出自于哪一位英国诗人的作品啊？
8: 英国诗人
1: 谁写的？
3: 啊哦，
8: 不知道。
1: 正确答案是叫雪莱。
0: 嗯，好了，感谢参与，再见，
1: 拜
0: 拜。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1: 刘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1: 你好，晚上好。刘先生准备好了吗？
9: 哎，你好，准备好了。
1: 来，第一题请听好。

0: 第一题，请问在歌曲中《世上只有妈妈好》中有一句写到投进妈妈的怀抱，下一句是什么呀？
1: 幸福想不了。
0: 嗯，没错。第二题，请听好。
2: 第二题，请问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的是哪位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
1: 列夫·托尔斯泰。
2: 哎，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1: 来，继续。
0: 再冲一题。
1: 啊，再来一题。
0: 来，没有问题。第三题，请听好。第三题，请问世界上第二高的建筑多伦多塔是位于哪个国家呢？
1: 加拿大。
0: 嗯，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嗯，很棒啊，现在得到了18.88元了，下一题38.88元继续吗？
1: 继续。
2: 答错了，目前所积累的所有的红包就被清零了啊。
1: 啊，没事，来吧。
0: 来，第四题。
2: 好了，来，请听好。我国著名才女林徽因，她的父亲是谁？
1: 林徽因的父亲？
2: 林徽因的父亲是谁？
1: 林、啊、这个我不知道。
2: 啊，叫林长明。
0: 哦，
1: 林长明。
4: 错了。
2: 好，
0: 好吧，
2: 很棒，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也很厉害，答对了三道题，非常不错的成绩，感谢参与哈，
0: 下次再来，拜拜。
1: 好，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冯先生，你好。
5: 下班好，伟超大通。
0: 冯先生，你好，你好，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在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中饰演杜鹃的是哪一位女演员呀？
5: 没看过。
0: 没看过。
4: 哦，
0: 他是孙俪。
4: 错了。
0: 嗯，孙俪演的。
2: 好了，再见，
0: 拜
2: 拜。每个周五呢，我们都会有一些特别的互动游戏跟大家呢玩一玩，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有一个特别的游戏互动环节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游戏呢叫做我有你没有。怎么玩呢？很简单，我们接下来发一个命题的内容，请大家拍摄一张图片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号里面，我们会在所有发来的照片的朋友当中选择5位幸运的朋友，得到我们给的红包，红包金额9.21元。来跟大家讲啊，一 AI 生成的作品不算。B 不，第二个不符合规则的不算。第三，以往的老照片不算。好了，来，接下来请听好了。请问啊，不对啊、请听好这个指令啊，是我的车上有墨镜。这很简单吧？
0: 是啊，
2: 我的车上有墨镜，就您车上现在有墨镜，来拿出您的墨镜，跟我们的车
0: 拍照，
2: 拍个照。
0: 嗯，
2: 什么仪表盘也好了，副驾驶也好了，后排也好了，必须得跟自己拍个照，好不好？来，我们发到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马上我们来抽5位幸运的朋友，只要你符合这个规则，很容易中奖。第一波很简单啊，再说一遍，我的车上有墨镜儿，来，抓紧时间发过来哦。
3: 88990921，电话。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张先生，下班好。
6: 下班好，大田大松。
0: 你好，张先生，晚上好。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2: 大田就帮我上了一天的节目，现在这个节目就给我开出来。
6: 我没错。
0: 你们俩的声音真的有点难以辨认，就很多人
6: 听得很像，
0: 是吧？很像啊。来，第一题，请听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是哪一位伟人的豪言啊？
6: 毛泽东。
0: 嗯，没错。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张艺谋执导的哪一部影片获得了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
6: 那个活着。
0: 不是。
2: 张艺谋。
6: 红高粱。
0: 张艺
2: 谋。活着。
6: 红高粱
0: 也不对，
2: 正确答案是
0: 我的父亲母亲。
4: 错了。

0: 了，错了。
1: 好，再见，
2: 拜
1: 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你好，孙美女好。
3: 你好，
2: 晚上好，孙美女，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来吧。
1: 刘禹锡的名篇《陋室铭》当中写道：“无丝竹之乱耳。”下一句是：“
3: 无
0: 啊哦，
2: 好熟悉，是不是？
1: 无丝竹之乱耳。”下一句是什么？
3: 无
1: 初中毕业证书。你那初中语文没上过这节课啊？
2: 忘记了，太久远的回忆了。
1: 无案牍之劳形。
2: 哦，
1: 拜拜。
2: 好吧，拜拜。
4: 88999021
0: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您好，
2: 胡先生，晚上好。
5: 晚上好。
2: 哎，你好，你好，来，请听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有关气象的谚语“朝霞不出门”，下一句是什么呀？
5: 哦哦，不知道啊。
0: 啊哦，
2: 正确答案是“晚霞行千里”。
0: 错了，错了，错了。哦、
2: 好吧，拜拜。
1: 再见，拜拜。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微信群当中啊，微信
2: 公众号
1: 当中啊，我们搜到了300多个朋友的热情参与。
2: 哇哦，大家都有习惯把墨镜放在车上的这个习惯啊。我们来看一下你们都跟什么合影了。来，第一个朋友，这个是叫 Bernie。
1: 确实啊，
2: 确实是
1: 车上是有墨镜的，
2: 还正在看直播。哎，很细节。
1: 哇，你这个是
2: 骑行的吧？
1: 粉色墨镜吗？
2: 嗯，好帅。
1: 只有不墨的镜啊。那不墨的还能叫墨镜吗？
2: 眼镜了那是。
1: 啊，对，现拍啊，朋友们，现拍一张啊，
2: 哦、
1: 墨镜啊。
2: 很多朋友啊，其实我也有把墨镜放在车上的习惯。
1: 你看，对，确实，因为第一轮比较简单啊。好了，那再说一遍，如果您的车上刚好此刻有墨镜的话，很简单，把它拍一张照片发送到我们微信群当中，就有机会参与抽奖了。来，小黄抽5个幸运的小伙伴，给他们红包啊。
2: 好嘞，一会儿我们再揭晓一下答案吧。
4: 88999021
0: 电话接通啦。
2: 好了，我们的热线继续给大家开通88990921跟88992921，来吧，请进下一位朋友。
1: 来，我们有请下一位，你好，3号线张先生，你好。
6: 喂，主持人，下班好。
2: 你好，张先生，晚上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来，第一题，请问在我们神话传说当中啊，财神爷他左手拿的金元宝，那他右手拿的是什么呢？
6: 银元宝。
2: 不对。对，拿的是如意，
1: 还拿着银元宝。
2: 来，
1: 感谢参与啊，拜拜。
2: 哦，拜拜。
1: 来，我再次的提醒一下朋友们啊，有朋友今天一开始就说，我跟你说，伟超他们那些人都针对你。昨天大田上节目的时候，他们都没关扩音。
2: 哦，是吗？因为
1: 大田都没咋说这个。
2: 昨天大田也是一个，
1: 我听到了，我昨天在路上听到
2: 沙哑的过沙哑的声音。
1: 我昨天在路上听到节目了。你说实话，我作为一个就不是主持人，就一个纯听众，我要是听到这个台，我听不了多久，我就会换台
2: 切走了，
1: 因为很多的听众都听不见讲话，都
2: 听不
1: 清楚那个声儿。
2: 是的，
1: 那这我都不知道我在听什么玩意儿。
2: 是，所以大家打进来电话一定要把免提扩音都关掉，不然是真的很影响这个听不清，啥也听不清，就嗡嗡的像蚊子叫。
1: 你就参加个节目就最简单的这个规则，所以呢请大家啊配合遵守一下哈。大田不说我也不说啊，谁当坏人我也不当，以后呢就我也就来吧。
2: 我当坏人，我当坏人，
1: 能听得见就听，听不见拉倒。来，下一位。
4: 88999021
0: 电话接通啦。
1: 来，一号线的吕美女，你好。
7: 你好。
2: 哎，吕美女，晚上好。
1: 来，你好，第一题，听题。
2: 第一题，请问梅派经典的名句之一，描写了杨玉环醉酒之后自赏怀春的心态的京剧剧目叫什么名字啊？
7: 贵妃醉酒。
2: 没错。
1: 第二题，请听好。水浒传当中的小霸王周通最早在哪座山落草为王？
7: 是
1: 正确答案呢叫做
7: 不知道
1: 桃花山。
8: 哦，时间到，
2: 拜拜。来下一位，二号线马先生，你好。
9: 你好，下班好。
2: 哎，下班好，马先生好，来吧。
1: 来，准备好了吗？不识庐山真面目，下一句是
9: 本源身在此山中。
2: 第二题，请问在系列电影《暮光之城》中，由罗伯特·帕丁森饰演的吸血鬼男主角叫什么名字啊？
9: 没看过，梦都没法梦。
0: 啊哦，
2: 正确答案是叫爱德华。
1: 剪刀手吗？
2: 对，
1: 拜
2: 拜，好吧，拜
1: 拜。
2: 来，下一位，三号线十七号群，喵小闹
1: 啊，你好，
10: 好，主持人好，
2: 晚上好，喵小闹，来吧，第一题。
1: 请问李白斗酒诗百篇这个是出自于哪位诗人写的？
10: 杜甫。
1: 杜甫没错。
2: 第二题，请问经典的歌曲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是出自于哪一部著名的音乐剧啊？
10: 不知道。
0: 哦，
2: 正确答案是艾薇塔。好吧，拜拜。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孙美女，您好。
2: 你好。
11: 你好。
2: 哦，扩音要关一下哈，声音要拿得离手机近
1: 一点点。你管得好宽啊。
11: 已经关了，已经关了。
2: 对，不然听不清楚。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1: 第一题，
2: 请问在赵咏华最浪漫的事中，他写道：“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干嘛呀？”
11: 慢慢变老。
2: 没错。
1: 第二题，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它是出自于哪一部阿拉伯古代民间故事集？
11: 我古代
0: 啊，哦，
2: 哪一部呢？
11: 阿里不知道。
1: 1001夜。
2: 哦，
1: 天方夜谭。
2: 好吧，
1: 拜
2: 拜。来下一位是二号线的薛美女，你好。
12: 韦超，大葱，下午好。
2: 下午好。
1: 下午好，准备好了吗，薛美女？
12: 准备好了。
2: 我们刚刚说财神爷左手拿金元宝，右手拿着是如意，那他脚上踩的是什么呢？
12: 祥云。
2: 不是祥云。
12: 金蝉。金蝉是吧？
2: 不是，其实他是脚踩铜钱。
0: 错了。
1: 你这好好回去反省一下，你跟财神爷不熟啊，你怎么办？
2: 对呀，赶紧回去拉拉关系啊。
1: 啊，这谁能跟财神爷不熟啊？是不是？每个不熟，每个不知道答案的朋友，你都去晚上反省反省，给那个财神爷照片下下来，然后那个放到手机当中当封面，
2: 当壁纸，每天看。
1: 这样求财得财嘛，对吧？
2: 好嘞，感谢参与，拜拜。来下一位，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1: 你好。
13: 你好。你好，
2: 晚上好，王先生。来第一题，鲁迅的狂人日记第一次是发表在了哪一本刊物上啊？
13: 呐喊。
2: 呐喊吗？
0: 啊哦，
2: 刊物。
13: 不知道。
2: 新青年嘛。
0: 错了。
2: 好吧，拜
1: 拜。我当年看过那个电视剧《觉醒年代》，那里面就讲了很多当年那个时候的故事。
2: 是的，
1: 你就会非常清晰的知道有很多的历史啊。好了，来，接下来呢，我们揭晓一下中奖的三位朋友，五位朋友啊，我们已经选好了。第一位名字叫做
2: 摇摇摇摇摇摇，六个摇，你的头像是一个向日葵，恭喜
1: 恭喜。第二位名字叫做小
2: 晴
1: 天，头像是
2: 金色的
1: 麦穗。
2: 伪装。你看小黄笑，我们俩一个是戴着墨镜看不清楚，一个是高度近视眼看不清楚字。
1: 好，来第三个呢，名字叫做 Angela 的头像呢是一个穿着红色
2: 衣
1: 服，然后手中这是扑克牌还是麻将？
2: 麻将，应该是麻将。
1: 发财是不是？
2: 发财
1: 啊，
2: 恭喜你啊。
1: 来，还有这个下一个万星。
2: 万星
1: 的头像是一个男孩在扣篮。
2: 嗯，
1: 好，最后一位名字叫光阴的故事
2: 青青。
1: 光阴的故事青青，好了，恭喜光阴的故事青青、万星、 Angela、 小晴天以及摇摇摇摇摇摇六
2: 五位朋友。

0: 六个字，六个爻、啊、
1: 哦，六个爻
0: 啊，五位朋友，恭喜五位得到红包，红包金额填9.21元，9.21元。
1: 是的，你们听到之后呢，赶紧去崂山九儿的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一定要把手机号跟你的微信号填准确啊，不然我们找不到你。然后呢，我们会在6:30之前给你发红包，所以不要着急啊、嗯、先去把信息给填写好。
0: 好了，第一轮我们已经我有你没有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要发布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二轮、
1: 嗯、
0: 大家跟我们互动的内容了。第二轮我有你没有，这个更简单。
1: 嗯，
0: 就是你此刻在车上正在听崂山921，并且用你的手指头比一个数3。
1: 哦，为什么要比3啊？
0: 因为很 OK。
1: OK OK，
0: 因为崂山921很 OK。来，就把这个拍下来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就这么简单啊！一会儿抽奖。
2: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因为到周五了嘛，我们的直播也开启了，大家可以在崂山921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个直播，然后来直播间里看一看我跟伟超长什么样子。
2: 是，刚刚没开哈，现在才开的，刚刚是忘了戴墨镜了。
3: 因为伟超不戴墨镜就特别可怜的那个模样，他眼睛都往外淌泪水，一点都不夸张。
2: 太惨了，
3: 太惨了。
2: 是，哎，我想知道就是麦粒肿啊，就有没有什么偏方啊？大家一般都怎么治麦粒肿？
3: 肯定是有
2: 的，因为我听了太多人过，有人跟我说热敷
3: 啊，对对对，
2: 有人跟我说叫我搞一杯水，然后放在眼睛下面就熏眼睛。
3: 那是用好像是用茶，然后或者你煮个热鸡蛋滚你的眼睛，
2: 都
3: 有说法，
2: 各种各样的办法。
3: 那你试了吗？你选择了泡脚
2: 啊？哦，
3: 你选择了从脚底板驱散你眼睛上的寒气？
2: 我选择运用科学，我买了那个红霉素眼药。
3: 哦，可以，有什么土方法可以传授给伟超？
2: 就好的特别快的那种，有没有？大家有没有？
3: 因为他现在摘下了眼镜就特别的可怜，所以大家也赶紧让伟超赶快好起来。
2: 有的话，你们在那个微信后台给我互动一下。
3: 对，
2: 红霉素眼膏擦了擦了擦了擦了，一天擦好几次呢哈。
3: 好了，
2: 来，我们继续，有请热线当中的朋友。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王先生，你好。你好，王先生。
3: 哎，是你是你。
6: 啊、
3: 你是姓王吧？
6: 是。
3: 啊，没错。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童叟无欺中的童指的是儿童，那么叟指的是谁呢？
6: 妇女。
3: 妇女
2: 正确答案是
6: 老人。
3: 对啊，
6: 老人
3: 是老人。
2: 拜拜
3: 拜拜。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李先生，你好。
3: 你好，
7: 伟超大鹏，周五好。
3: 周五好，李先生好。
2: 周五好，周五好，下班快乐啊，准备好了。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被誉为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期第一位诗人的是谁？
7: 歌德。
2: 歌德不对。
7: 嗯，不知道。
2: 叫但丁。
3: 哦，
7: 但丁。
3: 好吧，拜拜。
2: 拜拜。
7: 好，拜拜。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3: 张美女，你好。
2: 嗯，你好。
8: 嗯，主持人下班好。
3: 晚上好。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世界上著名的时尚之都米兰，它是位于欧洲的哪个国家呀？
8: 德国。意大利。
3: 对，意大利。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在成龙主演的电影《宝贝计划》中，百达通的饰演者是哪一位男演员啊？
5: 啊哦，
3: 百达通是谁演的呢？
2: 谁演的？
8: 没想起来叫什么。
3: 正确答案是古天乐。
5: 错了错了错了。
2: 拜拜
3: 拜拜。
4: 889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
3: 李先生，
2: 下班好。
9: 下班好，伟超大葱。
3: 你好，李先生好，准备好了吗？
9: 好了。
2: 请问索伦是英国作家托尔金哪部史诗奇幻小说当中的反派人物？
9: 嗯，这个没听过，不知道。
2: 听过吗？这个《魔戒》
3: 哦，
2: 《
3: 指环王》
9: 啊，这个知道，没反应过来。
3: 好吧，
2: 拜拜，
3: 没关系，拜拜。来，下一位三号线的孙美女，你好。孙美女。
10: 三号线，不是我，
3: 是你啊，是你啊！哎呦，没听到，可能。来，下一位一号线卢先生，晚上好。
11: 啊，你好，主持人好。
3: 卢先生好，卢先生在哪里呢？
11: 嗯，在家里。
3: 到家了都。
11: 嗯，
3: 真不错。来吧。
2: 好了，那我们开始出题了。
11: 好嘞，
2: 请听题。第一题，请问名著《三国演义》当中，三顾茅庐惩罚诸葛亮的人是谁呀？
11: 刘备。
2: 嗯，对，这太简单了。
11: 嗯。
3: 第二题，请问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是出自三国时期哪一位名士的诫子书啊？
11: 诸葛亮。
3: 没错，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11: 不继续了，见好就收。今天
3: 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11: 哦，知道，谢谢。
3: 好嘞，赶紧去领哈。
11: 好嘞，
3: 拜拜。
11: 拜拜。
4: 88999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
3: 柳先
2: 生。你好。
10: 你好，伟超大通。
3: 柳先生，下班快乐，周末了。来，第一题，请听好。
10: 好的。
2: 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当中，夸父追日，他渴了喝了哪里的水？
10: 黄河水。
2: 就一条吗？
10: 黄江水。
2: 之前我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哈，在中国古代的故事当中呢，什么姜太公钓鱼啊，夸父追日啊，他们喝的都是渭河水。拜拜
3: 拜拜。来，下一位，三号线李美女。你好。
12: 你好。
2: 姜太公不是喝的啊，他是在渭河边钓的鱼。来，你好李美女，您下班
12: 好。你
2: 好
12: 你好，
2: 准备
12: 下班好。
3: 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在电影《茜茜公主》中，茜茜公主她最后嫁给了哪个国家的国王啊？
12: 西班牙吗？
3: 不是西班牙，但也是三个字儿。
5: 啊哦，
3: 你再蒙一个。
12: 蒙不出来。
3: 正确答案是奥地利。
12: 好了好了，知道了。
3: 好的，拜拜。
2: 好，再见，拜拜。好了，来，我们接下来的第二波抽奖马上就要开启了，所以如果各位还没有在我们这一轮当中参与进来的朋友，您抓紧时间咯。
3: 是的，我们再说一下，这一轮特别的简单，如果你正在听我们的广播呢，你就比一个三的手势，然后再拍上你正在听广播，然后这样一个照片发到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就可以了。然后我们也是随机抽五个小伙伴送上9.21元的红包啊，必须是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的广播，不能是千年留存的老照片。如果你正在听的话，可以恰好发到我们的公众号后台，一会儿我们来进行抽奖。
4: 88999921
5: 电话接通啦。
3: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请进热线里的朋友。你好。
2: 来，你好，二号线一
3: 号
2: 线
3: 池先生，晚上好。
13: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3: 哎，你好你好，池先生好。来吧，第一题，加油喽。俗话说乘兴而来，后半句是什么呀？
13: 半兴而归。
3: 没错。
2: 泰戈尔的诗句当中写道，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下

0: 句是什么？
1: 而是你在我面前不却不知道我爱你。
0: 嗯，不对，再说一遍，不完整，不对。
1: 而是我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0: 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啊！
2: 哦，差一点点，
1: 好
2: 吧，
1: 好吧，
2: 拜拜喽！
0: 不是你站在我面前啊！
1: 拜拜，
0: 好了，拜
2: 拜，说反了，拜拜。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3号2号线，王先生是吗？
2: 嗯，
4: 你好，
2: 你好，王先生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问我国现役军官的军衔，它分为将官、校官和什么呀？
4: 将官、
2: 校官还有什么？
4: 将。
3: 哦，
0: 你点不听题，人家第一个说的就是将。
4: 将军的将。
0: 你真将。
2: 我说了有将官、校官，还有一个是什么？
4: 校官。
0: 哎呀，大哥。我给你 ABC， 你给我答 A
2: 和 B。正确答案是卫官呀、
4: 啊！
2: 哎呀，
3: 错了，
2: 不认真听讲。你平时上学的时候是不是坐在讲台的两边啊？
4: 我坐在最后一排。
2: 好吧，拜拜了。
0: 太搞笑了，
2: 确实。
0: 拜拜，
2: 大家要仔细听我们读题啊，朋友们。
0: 嗯、老师问，请问这是苹果还是除桌上有苹果、香蕉、梨？已知这个是苹果，这个是香蕉，这个是什么？
2: 他说
0: 苹
2: 果，或者他说香蕉，他就是不说梨。好了，来，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朋友。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3号线，王美女，你好。
5: 啊，你好，主持人好。
2: 王美女，晚上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听好，请问生活中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什么呢？
5: 发现美的眼睛。
0: 哎，没错，
2: 我差点接上了后半句。来，第二题，请听好。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是哪一位唐代诗人的词句啊？
5: 李白。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5: 继续，
2: 再冲一题。好嘞，来第三题。
0: 第三题，请听好题目，请问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是《红楼梦》当中对哪个人物一生的总结？
5: 林黛玉。
0: 林黛玉不对，正确答案是王熙凤。
2: 哦，
3: 错了。
2: 好吧，感谢参与，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
2: 下一位一号线吗？
0: 嗯，你好，下一位朋友，下班好，
2: 刘先生。
6: 哎，你好。
2: 你好，晚上好，刘先生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问。泰格伍兹是四大绅士运动中的哪一类著名的运动员？没错。第二题，请问相传露马脚的典故是我国古代哪一位皇帝的皇后啊？
6: 哪一位？哦，马皇后，是那个汉代的刘邦吧？
2: 不对。
6: 哎，露马脚，我想想啊。
2: 嗯。
6: 露马脚啊！
2: 正确答案是朱元璋。
6: 哦，对，是马皇后，朱元璋的马皇后。马皇后是对的，对吧？
0: 我们问的是哪位皇帝？
2: 对。
6: 我知道那是哪位皇帝，但
2: 我说哪位皇帝？好吧，那下次再来吧，拜拜。
0: 好，感谢参与，拜拜。来，接下来我们揭晓一下在第二轮当中中奖的五位朋友啊，
2: 嗯、
0: 来念一下各位的名字了哈。第一位名字叫做
2: 木
0: 易森，恭喜木易森。木易森的头像是一个这个叫什么熊？
2: 草莓熊、嗯、
0: 啊，
2: 草莓熊。来，第二位朋友是叫 Happy，
0: 恭喜 Happy，
2: 恭喜。
0: Happy 的头像是
2: 美女。嗯，一位美女。来，第三位叫做
0: 小豆
2: 豆，你的头像是一个小女孩在草原上走路吧，应该是啊，恭喜你，

0: 豆豆。来，第四位是叫做
1: 奇葩一朵。
0: 对，你的头像是一个锦鲤荷花吧，奇葩一朵，恭喜你啊。来，第五位是叫做李宁。李宁
1: 应该是一家三口的照片、啊、
0: 嗯，没错，恭喜以上五位朋友啊。听到之后呢，立刻到老山921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金额填9.21元，我们在6:30之前给你发送红包。
1: 是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有很多朋友问说，为什么每次要把头像念清楚啊？其实因为听的人太多了，所以呢我们不念清楚头像的话呢很容易重名。
0: 嗯，
1: 就经常有很多的朋友说，喂，我也叫那个名儿，但是怎么，哦，不是我，
0: 所以我们都要讲清楚。
1: 上次有一个朋友都礼拜六礼拜天了，连找了我两天。
0: 怎么了？
1: 说我没给他发红包。
0: 然后呢，
1: 因为他就叫那个名儿、然后确实我对那个名儿也特别有印象。我说是是是，我记得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人。然后后来我就查了一下，
0: 嗯，
1: 我礼拜一来查的，他就没有参与。
0: 那他怎么？那他为什么认为他会得到红包啊？就从天而降一个红包发送
1: 给他？他就没有参加，他只是在节目当中听到了有一个叫这个名字跟他一模一样的人。
0: 哦，好吧，我以为他就是周末想找你唠两天呢，不让你周末过得太愉快，每天都得找你唠两句。
1: 因为平时，这个只有在上班能查得到嘛，所以我周一一来，哇，他找我两天，我跟他讲了两天，我说我找不到，查不到，但我确实对你这个名字有
0: 印象，
1: 因为我昨天主持节目的时候确实说到了你这个名儿，嗯，但是我真的礼拜一来查，我真的气倒了，晕倒了，
0: 晕倒了，
1: 他就没有参与。
0: 那你有跟
1: 他
0: 讲吗？
1: 没有参加，我就问他，我说那你都没有参加，你怎么？他说那我就叫这个名儿啊。
0: 是，所以我们每次都形容的比较具体啊。来，恭喜以上五位朋友。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进热线里的朋友吧。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
1: 下一位二号线，你好，
0: 李先生。
1: 你好，
4: 你好，小康，李超。
0: 哎，你好，李先生，好，准备好，李先生，请听题。第一题，请问唐代诗人李白字太白，那么白居易字是什么呀？
4: 白居易字什么？哎呀，我去，这怎么突然想不起来了？
0: 他是字乐，
1: 太黑嘛？
4: 啊，乐天，乐天，对的。
0: 乐天，对，
1: 一个太白，太黑。
4: 啊，对对对。
0: 好嘞，
1: 以后管住自己的嘴啊，不要乱说一些不能在节目里面播的词儿啊。
4: 好，
1: 嗯，
4: 行，
1: 拜拜，
0: 好嘞，拜拜。
1: 这个，咱这个口头禅。嗯，不能乱说啊，
0: 稍微的忍住一下啊，
1: 忍一忍啊。
0: 嗯，来，下一位3号线77号群的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5: 啊，文超大哥，晚上好。
0: 晚上好，李先生，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听好，请问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首诗的作者是谁？
5: 孩子。
1: 哎，没错。
0: 第二题，请问在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爱丽丝在下完了一盘国际象棋之后，通过什么看到了另一个世界？
5: 通过梦境吗？做梦吗？
1: 梦境，做梦。
0: 不对，
1: 睡着了。
0: 不是梦境。
5: 啊，
0: 其实它是通过一面镜子，看到了另一个世界。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吧，拜拜。
5: 好，拜拜。
0: 来，下一位1号线田先生，晚上好。
6: 下班好。
0: 你好，田先生，下班啦。
6: 下班了。
0: 来，准备好第一题。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男主越狱以后去了哪个国家呀？
6: 墨西哥吗？
0: 没错，相信你的答案。来，第二题，请听好。
1: 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三国演义》当中东汉末年的著名军阀孙权的长兄是谁啊？
6: 孙策。
1: 孙策，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0: 再补充，
6: 再答一个吧。
1: 嗯，好的，
0: 好，
1: 来再答一题，第三题，18.88元，请您提。
0: 第三题，请问率领西班牙男子足球队夺得了2012年欧洲杯的主教练叫什么名字啊？
1: 嗯哼，
6: 博阿腾。
3: 啊哦，
0: 博对了，博什么？
6: 不是博阿腾吗？
0: 不是，
6: 记不清了。
0: 他叫博斯克。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吧，也很厉害了啊！下次再来，拜拜。
6: 嗯，好的，好的。

0: 好，再见，拜拜。
1: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0: 来，二号线的高美女，你好。
3: 你好。
4: 你好，高美，你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啦。
0: 西游记当中，红孩儿最终被谁带走了，然后成为了他的座下善财童子？
3: 观音菩萨。
0: 观音菩萨，没错。
4: 第二题，请问豆浆油条是我们常吃的早餐，哪一位知名歌手有首歌就叫做豆浆油条呢？
3: 不知道。
4: 著名歌手。
0: 哒哒哒哒哒，豆浆油条。
3: 没听过哎。
4: 正确答案是林俊杰。
0: 林俊杰
3: 啊，
4: 那首歌吗？
0: 我爱就像豆浆油条。我怎么
3: 唱
0: 这么
4: 怎么唱出一股那个东北小调的味道？好了，感谢参与哦，
0: 拜拜，
4: 拜拜。
0: 来，加一位三号线的刘美女，你好，下班快乐。
5: 你好，
0: 你好，
4: 刘美你好。
0: 来，刘美女，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成语“黄粱美梦”当中的芦笙住店的地方是现在河北省的哪座城市？
3: 不知道。
0: 河北，
4: 你蒙一个。
0: 这个地方被称为中国成语之都，因为这个地方，出了中国非常多的成语。
4: 河北在哪里呢？
0: 邯郸呐、
3: 邯郸，
4: 邯郸，
0: 邯郸学步那个地方，对吧？拜拜，
3: 好的，
4: 拜拜。
3: 谢谢。
0: 来，下一位一号线60号群的
4: 陈
0: 先
4: 生。
0: 你好。
6: 你好，韦超，大聪，
4: 晚上
6: 好。
4: 来吧。
0: 来，陈先生，第一题，请听好。
4: 第一题，请问与著名的百慕大三角相似，造成过许多船只神秘失踪的摩海龙三角是位于哪个大洋？
6: 太平洋。
4: 没错。第二题，请听好。
0: 第二题，请问古龙小说《流星蝴蝶剑》当中外号老伯的是谁啊？
6: 不知道。
0: 什么伯？外号老伯。
6: 真不知道。
0: 叫孙玉伯。
4: 错
6: 了
2: 错了，
0: 拜拜，
4: 错
6: 了，
4: 拜
6: 拜。
0: 来，下一位，你好，二号线23号群的666。
4: 晚上好。
7: 你好，韦超，大通。
4: 六六六，晚上好。来，第一题，请听好。
7: 好的。
4: 第一题，请问由工匠李春设计并建造的赵州桥是位于我国哪个省啊？
7: 河南。
4: 河南吗？
0: 赵州桥在河南吗？说咦，我怎么找不着了？在河南怎么没有赵州桥？
4: 正确答案是河北。
0: 在河北。
4: 在河北。
7: 好吧、
4: 好吧，差一点点。
0: 弄错地方了嘞。
7: 好，拜拜。
4: 拜拜。来，下一位。你戴这个墨镜说河南话好搭呀。莫名的搭哎。
0: 没办法。
4: 来，下一位，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0: 你好。
8: 你好，韦超，大聪。
4: 晚上好，准备好了吗？
0: 来，
8: 你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第一题，请问王熙凤、贾宝玉他们都是哪个中国著名的小说当中的人物？太简单了，《
8: 红楼梦》。
0: 没错。
4: 第二题，请问著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位于五大洲中的哪个洲啊？
8: 亚洲。
4: 没错。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运气很好。继续吗？
8: 对呀、不继续了吧，第一次拿。
0: 这两道题目感觉都太简单了。
4: 手拿把掐、运气好，运气好。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8: 就是
4: 关注一下公众号，然后后台
8: 回复
4: 红包。
8: 红包。
4: 对对对，赶紧去哈，6点半之前给你发。拜拜。
8: 拜拜。
0: 来，下一位。
1: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0: 来，你好，一号线的张先生，下班好。
9: 你好。
0: 你好。
4: 晚上好。
0: 张先生好，张先生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的卢马》是谁的坐骑？
4: 的卢马。
0: 谁呀、
9: 刘备。
0: 刘备，没错。
4: 第二题，请问有“中国九都”之称的是在我国四川省的哪里呢？
0: 四川的哪个地方？

0: 四川宜宾啊，拜拜、
1: 嗯、拜拜。
0: 来听电话里的声音啊，朋友们，下一位二号线的刘
1: 先
0: 生，
1: 你好。
2: 哎，你好。
1: 来，请听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花式九球是哪一种球类体育运动的项目啊？
0: 嗯，
2: 台球。
1: 嗯，没错。
0: 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陶渊明他是哪个诗派的鼻祖？
2: 田园。
0: 田园诗，没错。
2: 田园。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2: 继续。
0: 继续。好，来，接下来是第三题，18.88元，听题。请问格里高尔是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哪部小说当中的主人公的名字？
2: 变形人。
0: 什么？
2: 哎呀，在嘴边。
0: 前两天出过，正确答案、变形记。
1: 哦，
2: 变形人，变形记。
4: 亮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葱。
2: 嗯，接下来呢，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轮的互动了啊。嗯、最后一轮呢也很简单，我们今天呢就我有你没有，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互动。
3: 嗯，
2: 最后一轮是我今天穿了
3: 绿色的衣服，只要是你今天穿了绿色的衣服呢，就后台拍一张你今天衣服的照片，然后发到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啊，不要拿一些就是陈年老照片来啊，必须是今天穿的，因为我今天穿的就是墨绿色的。好了，如果你是的话，就赶紧发到后台来吧。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啊，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7月25日，青岛近海浪高0.7米，水温23.5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2:06和下午的13:28，低潮时是上午的7:52和夜间的8:30。预计7月26日，青岛的近海浪高0.7米，水温23.5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3:04和下午的14:22，低潮时是上午的8:58和夜间的21:23。更多海洋信息啊，还请关注一下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
2: 嗯，好，我们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1号线71号群，杨梅，你好。
6: 你好，大葱伟超。
3: 嗯，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听好。相传《左传》是春秋末年哪位史官所编写的？
6: 左丘明。
2: 对，左丘明。杨梅，请先暂时不要发出噪音啊！先，
3: 嗯，对，
2: 先
3: 保持安静
2: 啊，先别忙。
6: 好，
3: 来第二题，请问刘嘉玲她在2015年上映的电影《开罗宣言》中饰演了哪一位历史名人啊？
6: 那个塞特尔夫人。
3: 嗯，不是
6: 啊，
3: 不对哦。正确答案是宋美龄。
7: 错了
3: 、
6: 好吧，
3: 拜拜，
6: 好远。
3: 嗯，
6: 拜拜，
3: 下次再来。
2: 来下一位，2号线的李先生，您好。
8: 你好，主持人，下午好。
3: 你好，李先生好。
2: 下午好，下午好，准备好了吗？
8: 嗯，准备好了。
2: 好，来第一题，听题。鲁迅在小说《孔乙己》当中对孔乙己的描述，哀其不幸，下一句是？
8: 哎，忘了。
2: 说哀其不幸，
3: 嗯，
2: 怒其
8: 不争啊，是吧？
2: 哎，没错。
8: 嗯，
3: 好
8: 吧。
5: 时间到，
3: 拜拜，下次再来，
8: 拜拜，
2: 下次再来。来下一位歌神。
9: 嗯，伟超，大葱，下班好。
3: 晚上好，歌神
2: 来
3: 了，歌神
9: 好，晚上好，
3: 来吧，
9: 来了。
3: 第一题，请听好。
9: 好的。
3: 第一题，请问，在《词集述语词》中是哪一位宋朝的女词人写的呀？
9: 李清照。
3: 嗯，没错。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林俊杰在歌曲《曹操》中唱到，曹操他一心想要拿什么地方用阴谋说明暗夺淡漠？
9: 赤壁。
3: 不是。
9: 关渡。
2: 曹操不啰嗦，一心要拿赤壁。
9: 荆州，荆州，荆州。
3: 对呀、啊，荆州。
9: 没反应过来。
2: 好了，再见。
3: 拜拜。
9: 拜拜。
2: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赵先生，你好。
10: 伙伴好，张先生，管美女。
3: 你好，你好，哇塞，把我的名字暴露了。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2: 电视剧《围城》当中，他呢？

0: 是根据哪位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
1: 围城的话，也是想不起来了。
2: 正确答案是
0: 钱钟书。再见，嗯，拜
2: 拜。
0: 拜
2: 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您好，二号线郑先生，下班好。
5: 你好，下班好。
2: 你好，郑先生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问以汤团闻名的是我国浙江省的哪个市啊？
5: 什么汤团？
2: 汤团，对，这个地方以汤团为名。
5: 玉阳？
2: 不是。
5: 宁波？
2: 对，是宁波。
5: 嗯，
0: 好，第二题请听好。刚刚我们说到的著名学者作家钱钟书，他出生于哪个城市？
5: 钱钟书出于浙江。浙江
0: 哪个城市？
2: 嗯，
5: 杭州。
0: 正确答案，他江苏人。
2: 哦，
5: 无
0: 锡。
2: 无锡的。好吧。
5: 好好，
2: 拜拜。
5: 嗯，来，拜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三号线。你好，下班好，顽皮老板。
6: 下班好，大宋伟超。
2: 嗯，顽皮老板你好。你好，来吧，第一题准备好。第一题，请问为了庆祝丰收而举行的那达慕大会是我国哪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啊？
6: 蒙古族。
2: 嗯，没错。
0: 第二题，史学名著《战国策》诗歌集《楚辞》，他们的编者都是哪位西汉的文学家？
6: 班昭。
0: 班昭吗？
6: 班超。
0: 班超吗？
6: 班
0: 啊，他姓刘。
6: 啊，好吧。
2: 正确答案是
0: 刘向。
2: 哦
6: 哦，好嘞，好嘞，
2: 好吧，拜拜，
6: 拜拜，
0: 啊，拜拜。
2: 来，下一位，五颗大卤蛋，晚上好。
7: 伟超大葱，周末快乐。
2: 周末快乐，来吧，第一题听好。帮我照顾好我七舅姥爷，这个是情景喜剧《武林外传》中哪一位角色的经典台词啊？
0: 嗯，
7: 燕小六吗？
2: 嗯，没错。
0: 来，
2: 第
0: 二题。第二题，请问《天龙八部》当中，慕容复在姑苏的居住所参和庄所在地是哪个小船坞？
7: 梅花坞。
0: 梅花坞不对。
7: 那桃花坞。
0: 桃花坞也不对。
7: 不知道。
0: 是个动物。
2: 嗯
7: 啊，是。
2: 正确答案是
0: 燕子坞。
2: 哦，燕子坞，
0: 嗯，
2: 好吧。
0: 拜拜
2: 拜拜，下周再来。
7: 哎，周末快乐。
2: 嗯，
0: 好，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还有最后的十分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嗯，
0: 这一轮第三轮最后的一个互动很简单，今天我穿着
2: 绿色的衣服，对，嗯，只要你今天也穿了绿色的衣服，就可以拍一张照片发到我们公众号的后台。
0: 哎，
2: 我们还是随机抽取最后五位朋友，送上9.21元的现金红包。
0: 是，有朋友说刚刚看直播，看伟超戴着个墨镜，感觉有点那个二泉映月的感觉。
2: 好多朋友都这么说吧，哦，确实
0: 没办法啊，嗯，眼睛肿了，
2: 麦粒肿。哎，刚刚是不是有很多朋友教你怎么治了？
0: 嗯，我看到了，
2: 我也有听到说后背上挑一颗痘痘，之前我也有听过这个说法。
0: 我背上也没有痘啊。
2: 你得仔细找一颗最红的，把它挑破好像就好了。好了，来，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二号线的王先生，下班好。
8: 下班好，大葱猫王。
2: 嗯，你好。王先生你好，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汉堡、法兰克福都是欧洲哪个国家的著名城市啊？
8: 德国。
2: 嗯，没错。第二题请听好。
0: 小黄不是抽五位吗？你放了六位啊。
2: 抽五个，来，第二题，请问在王力宏《我们的歌》中，他写到情人总分分合合，可是我们却怎么样？
8: 不知道这个，没听过这个。
0: 情人总分分合合，
2: 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越爱越深。
8: 好
2: 吧，
8: 好好，
2: 拜拜。来，下一位，三号线王美女，你好。
9: 你好。
2: 晚上好，王美女好。
0: 来，第一题，第一题。
9: 哎，

0: 造化钟神秀，下一句是
1: 问到了我的雷区
2: 盲点了。
0: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2: 哦，
0: 拜拜，
1: 好吧，
2: 拜拜。
0: 来，下一位一号线，你好，一号线齐先生，下班好。
3: 主持人好，
2: 晚上好，齐先生好，准备好第一题。
0: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个是出自于杜牧的哪首诗？
3: 无题。
0: 有题。
2: 有题，有题。
3: 那就忘了。
0: 杜牧《泊秦淮》。
2: 哦，好吧，
0: 拜拜。
2: 拜拜。嗯，来，
0: 下一位，你好，二号线72号群的涛先生，下班好。
4: 我超大聪，下班好。
2: 你好，涛先生好，准备好。第一题，请问现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是哪一位美籍华裔的政治家呢？
4: 叫华洛。
2: 有洛，他姓洛。
4: 洛啊，洛叫洛什么来着？
2: 叫骆家辉。
4: 哦，对对对，骆家辉，对。
0: 好
2: 吧，
0: 再见，拜
2: 拜，
0: 拜拜。来，下一位，三号线，你好，
2: 十号群的浩哥，
0: 浩哥好。
5: Hello， 大方，大方，伟超，下班好。
2: 你好，你好，
0: 你
2: 那个是什么意思啊？
0: 我
2: 啊，我懂了，你还有话没跟我说完？大葱，那个我今天晚上吃什么是吧？这个意思。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0: 在你这儿，我只配叫那个。
5: 不是。
0: 不行，你已经得罪我 了, 我了
2: 太紧张了，太紧张了，
0: 我记住了，我记住了，我是那个
5: 打电话都紧张。
2: 来，别紧张，放轻松，我们俩不吃人。来吧，第一题。第一题，请问《红楼梦》中的巧姐是贾琏和谁的孩子啊？
5: 《红楼梦》没看过，不知道。
2: 正确答案是王熙凤。
0: 嗯，好，再见，
5: 哦，
0: 拜拜，
2: 拜拜。
0: 好，来，最后一轮中奖的名单，我们揭晓一下啊。
2: 嗯，
0: 只有五位得到了红包。第一位名字叫做
2: 晴，
0: 什么晴？
2: 晴，
0: 她的头像呢是一个
2: 很可爱二次元的一个
0: 二次元的小女孩，
2: 小女孩。嗯，
0: 晴啊，她穿的呢是
2: 带了个。
0: 绿色的，
2: 绿色的，墨绿色的，跟我一样，
0: 是
2: 的，是
0: 绿色的衬衫啊。
2: 嗯，
0: 好，来第二位，梅小朵，梅小朵，
2: 恭喜恭喜。
0: 梅小朵呢是绿白相间儿
2: 条纹的，
0: 条纹的。
2: 嗯，恭喜，
0: 恭喜。梅小朵的头像是一个拿着花的女孩。
2: 嗯，
0: 来第三位，名字叫凡尔赛，
2: 凡尔赛，恭喜你。
0: 凡尔赛他的这个头像是
2: 二次元的小男孩，戴了一个小眼镜。凡尔赛，
0: 漫画版的，
2: 漫画版
0: 有可能。来下一位，一缕阳光，恭喜一缕阳光，一缕阳光
2: 穿了一个绿色的，有点像旗袍风格的吧？
0: 对对对 对, 对，
2: 恭喜恭喜啊！
0: 然后头像呢是一个
2: 戴着红帽子的小女孩，拿着手机在拍照，
0: 对，
2: 非常详细了啊。
0: 好了，来最后一位叫预言，预言她的头像呢是一个站在海边的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女孩。
2: 恭喜以上五位朋友啊，你们
0: 预言一缕阳光，凡尔赛，梅小朵，晴，恭喜五位，五位得到红包9.21元。现在请你们回复红包两个字，在金额当中填9.21元哦。
6: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2: 来，二号线的卢先生，晚上好。
0: 你好，晚上好。
7: 你好，伟超，大田。
0: 大田
2: 啊，
0: 你最起码也
7: 给我说错了，
2: 我最起码也把我说成是一个女的吧。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很简单，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是哪一位名将啊？
7: 关羽。
2: 没错。
0: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世说新语当中的名句小时寥寥，下一句是
7: 这个不知道。
0: 小时寥寥，大未必佳。
2: 哦，拜 拜, 拜
0: 拜。继续，三号线77号群的王先生，你好。
8: 喂，韦超，交通晚上好。
2: 晚上好，王先生好，准备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不用信封就可以投寄的卡片，一般被称为什么呀？
8: 明信片。
2: 第二题，请问。在童话《绿野仙踪》中，女主人多罗西养的宠物。 狗它叫什么名字？它这个狗？
8: 没看过啊，放弃了。
2: 正确答案是叫托托。狗叫托托。好吧，拜拜。
0: 好的，再见，
8: 拜
0: 拜。来，下一位一号线，你好，崔美女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2: 晚上好，崔美女。第一题听好喽。第一题，请问获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冠军的张宁是哪个项目的运动员啊？
1: 体操？
2: 不是体操。
0: 张宁。
2: 那是打什么呢？球类的。
1: 乒乓球。
2: 正确答案是羽毛球。
9: 错了。
0: 好，再见，拜
2: 拜。
0: 来，下一位，你好，那年夏天。
10: 哎，你好，主持人。
2: 晚上好，那年夏天，请听好。
0: 请问话本小说《杨家将演义》当中的佘老太君叫什么名字？
10: 佘太华。
0: 佘什么？
10: 佘太华。
0: 再说一遍。
10: 佘赛花。
0: 哎，佘赛花。
2: 第二题，请问传统贵州五个爵位分别是公爵、侯爵、伯爵，还有两个叫什么呀？
10: 公爵、侯爵、伯爵、名爵。
2: 没有名爵。
0: 名爵有那个路上有那个品牌。
2: 剩下两个是叫男爵跟子爵。
10: 哦，好嘞，知道了。
2: 好的，拜拜。
10: 拜拜。
0: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打不通电话来的朋友就不要再打电话了。接下来我们请进到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两位朋友了。
11: 88999021
6: 电话接通啦。
0: 来，许美女你好。
12: 你好，主持人好。
2: 许美女晚上好，准备好第一题。
0: 醉翁亭记当中写道，环滁皆山也，请问这里的滁指的是安徽省的哪座城市？
12: 滁州。
0: 没错，滁州。
2: 第二题，请问电影的拍摄部分已经完成，或者个别的演员已经拍完了他的戏，我们通常是用哪个电影术语来表示啊？
12: 杀青。
6: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12: 不继续了，谢谢。
2: 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12: 之前领过一次。
2: 好，赶紧去哈，你还有8分钟的时间，我们6:30之前给你发。赶紧去吧。
12: 好的，
2: 拜拜。
12: 谢谢。
2: 拜拜。
11: 88999021
6: 电话接通啦。
0: 来，接下来请进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位朋友，最后一位一号线的王美女。你好，下班好。
13: 你好。
2: 你好王美女好，准备好了吗？最后一位了，加油。
0: 请问毛笔当中的狼毫笔是用什么动物的尾巴的毛做的呀？
13: 黄鼠狼。
0: 黄鼠狼。
2: 第二题，请问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是出自于罗大佑演唱的哪一首歌曲呢？
13: 不知道。
2: 没听过。正确答案四个字叫做你的样子。
6: 错了。
0: 好，谢谢参与，再见。
2: 拜拜。
0: 拜拜。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最后呢，再把今天所有中奖的15位在微信后台的朋友们的名字再念一遍啊。因为有很多朋友呢，刚刚一直在后台说想知道这中奖名单。来，没有念到名字的朋友，对不起，就没有中奖了啊。第一位叫晴，第二位呢叫
2: 梅
0: 小
2: 朵，
0: 第三位名字叫凡尔赛。
2: 第四位名字叫
0: 一缕阳
2: 光。
0: 第五位预言。好了，这是衣服的5位，接下来呢是比 OK 的五个叫木易森、 Happy、 小豆豆、奇葩一朵、李宁啊，这个是
2: 第二轮的。
0: 来，第一轮墨镜的5位，摇摇六个摇，然后小晴天，还有 Angela、 万星以及光阴的故事青青，一共是这15位幸运的朋友，在微信后台回复红包领取你们的9.21元的奖金。也再次的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如果各位呢想要继续的参加的话，可以在下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了。好了，我是魏超。
2: 我是大聪。
0: 明后两天呢就将进入到周末了，希望各位呢在周末当中拥有一个好的心情，祝所有的小伙伴们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
2: 拜拜。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2: Thank you.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2: FM 92.1
0: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3: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家，你还残留着你的旧爱，但慢慢都会 be OK， 跟自己说个别。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你也是这么反反复复的人的话，那我也是啊，所以还好啦，也不用太纠结。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self，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2: FM 92.1
0: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FM 九二点一 ，We want to you。FM 九二点一。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92.1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Hey yo, it's summer 2008, and it's time to party! Hey! Everybody say shot!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玩具。
1: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2: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1: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2: 跟着不同的音乐
1: 四处玩耍。
3: Free music，
1: 我们用声音
2: 创造想象，
1: 用歌曲，
2: 用歌曲。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